0: 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节目呢现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啊，非常欢迎啊李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正在线上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家人们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的微友啊，不然的话我们微友会在线上留下这个不满意的一个表情了哎，今年呢可以说国庆假期啊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呢时间呢挨得很近
1: 的
0: 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交管部门来讲压力就大了。
1: 对，哎，
0: 从目前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市里的一些要求，今年呢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交管部门总体的工作目标啊还有这个执法的一些内容都有哪些呢？
1: 今年中秋和国庆啊假期啊它没连在一起啊，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围绕安全畅通有序的工作目标，全面加强景区道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以及乡村道路的交通管理，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防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我们将全力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顺畅和有序。
0: 听起来整个管理的目标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要求呢很直接也很明晰，是不是哈？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假期期间呢哪些区域是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呢？
1: 主持人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根据往年的假期交通流量的情况啊，我们提前做了分析和研判啊，结合今年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我们对重点区域实施了分级管理啊，将全市的重要的道路和景区分为三级管理模式啊。一级的重点区域啊主要包括辽沈寨纪念馆、临河夜市、笔架山、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北镇的伊吾吕山、北镇千叶寺等景区。那么主要的道路呢是京哈高速公路锦州段啊、G102 国道、G228国道啊，以及城市的主要的重点的出入口。二级重点区域呢主要包括啊我们城区的古塔公园、北普陀山、易县的奉国寺等景区啊，福锦高速锦州段啊、锦朝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除102、228以外的其他的啊省道、商超周边的重要的点位。三级重点的区域啊主要包括我们城区的北湖公园、南山公园、易县的万佛堂等主要的景区、奈营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的县乡道啊城区的一堵路段。
0: 从这个重点的这个部位内容上来看啊，对于交管部门来讲这个执行的压力很重啊。
1: 是的是的啊，压力确实比较大
0: 啊。那么就是在勤务安排上啊，交管部门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1: 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科学的安排勤务啊，统筹城市和乡村道路，最大的程度啊把我们的警力啊摆在路面上，全力以赴地提高路面的见警率和管制力啊。一是呢我们将加强主要景区的道路管控，针对辽沈寨纪念馆、临河夜市啊、古塔公园、北普陀山、笔架山啊、吕山、千叶寺、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道路啊，我们按照一景区啊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制定疏堵保畅的工作预案啊方案，科学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啊，加强与景区的部门的协调，完善指示啊、指路、停车等交通标志啊，做好远端、中端、近端的交通诱导，坚决确保车辆进得去、停得下、出得来。
0: 还有呢，就是说，城市道路的一些管控，是不是？
1: 是的，城市这块，这城市道路这块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出行的人呢。人群呢会比较集中啊，那么所以说针对城区这块我们主要以疏堵保畅为主，我们将重点加强城区的主要街路啊、城市的出入口、商场、超市啊、游乐场等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 特别是每日的上午9时到11时、
0: 哦、
1: 下午的15时到16时、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将是人流车流相对集中的一个阶段。
0: 对对，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啊，像临河夜市啊、古塔夜市、
1: 啊、
0: 都是在市中心这个部位。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每一天的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午9点到11点，下午呢3点到晚间的6点，那六点之后呢，夜市呢又出来了，是不是哈？
1: 是的。
0: 哎，这样来说呢，我们这个执勤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又再一次的延续下去了。
1: 针对这个夜市啊、
0: 嗯、
1: 啊这一个特殊的情况嘛、
0: 嗯、
1: 啊我们将围绕中央大街啊云飞街、
0: 嗯、
1: 啊解放路洛阳路啊等重要的点位啊布景、
0: 嗯、
1: 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进行了谋划，制定了方案、
0: 嗯、
1: 那么我们节日期间呢将采取机关警力下沉、
0: 嗯、
1: 结合属地大队的这个勤务，我们共同管理好、
0: 嗯、
1: 啊夜市这个周边的交通秩序。
0: 对，在此呢，就是说我们也提示一下啊，广大的听友和市民朋友们，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像辽沈战役纪念馆了，是不是哈？
1: 是
0: 还有咱们这个市区的早市啊、夜市啊，这个主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附近居住的市民朋友呢，就尽可量啊，少外出，或者是啊，这个尽可量多做一些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私家车呢少开，把这些便利啊，包括一些停车场啊，都留给外地的一些客人。这样来说呢，能够缓解道路的这个压力啊，包括我们执勤民警的工作压力，是不是这样
1: 的？是
0: 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列当中来，在主要的一些街口呢，协助民警同志啊，这个维护好交通秩序，是不是啊？这是最好的
1: 吗？这个是太感谢大家了，
0: 是吧？哈，我们也想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呢，能够唤醒更多的市民朋友呢，加入到啊这样的一个队伍中来，也会在这个。我们做出一些礼让的过程当中，折射出啊我们锦城市民的这个文明的面貌啊，这是有关于城市道路方面的一些管控的措施，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相对于这个高速公路这一方面上呢，咱们交管部门有什么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这个警务的安排啊，给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做出提前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推介、啊，让我们知晓该怎么样去应对。
1: 好的。高速公路啊，在中秋假期期间，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是免费通行。那么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将联合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实施24小时的路网监测，强化动态巡逻，提高勤务巡逻时长，特别是我们将加强夜间和凌晨，20至50，也就是这个事故易发时段。这个时段的巡逻管控，确保这个有足够的警力在路上进行巡逻，亮警灯，见警车，见警察。此外呢，我们也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部署吊车、拖车等救援车辆，确保呢一旦发生道交通事故，我们能够快速处置、高效救援、及时疏导。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啊，保持安全的车距，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要注意我们驾驶的一个时间时长啊，你不要疲劳驾驶啊。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上高速的一些车辆，你在这之前一定要到这个专业的啊修车啊养车的这个机构啊去检查。车辆的一些安全性能，是不是啊？这样来说会更好一点。李警官，就是每一年啊，我们对于这个市区也好、高速也好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路段啊和区域呢，都有一个警力的一些安排。每一年呢，可以说，尽管呢游人很多啊，工作压力很大，但是都是平安、有序、顺畅的完成了双节啊，或者是。重要的一些节假日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布控啊，提供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警力服务啊，都没问题的。这些年呢，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关注点呢，在上述区域的一些安排部署之外， 或者是与此同时，像农村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加强了一些警力的一些管控，是不是哈？
1: 是的，
0: 往往有些时候呢，像农村地区啊，这个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到这个乡村的感受一下乡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乐趣啊，陶冶情操，在这里呢就开始推杯换盏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农村地区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哎，在这个非常热闹的团聚的这种氛围之下小酌几杯，但是忘记了这个安全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今年针对于农村地区啊，乡村道路啊方方面面的一些管控啊，尤其是有的挨着这个景区的这地方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呀？
1: 针对这个农村道路啊，我们今年呢采取了一些更强有力的措施。一个呢是我们深入推进呢交巡所联勤联动，确保这个警力啊能够下得去。第二个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属地原则啊，依托县市这个属地大队救管大队，重点加强这个农村道路
0: 啊、
1: 旅游景区和这个危险路段的警力部署。我们将在节日期间设置固定执勤点，成立执法小分队，提高路面的管控力度
0: 啊。
1: 在这里呢，也想提示大家一点，国庆假期啊和中秋假期与这个正值啊秋收时节啊，那么农用车这个载人呢，农机作业的这个车辆啊将会增加。那么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乘坐这个超员呐啊、超载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啊上路行驶啊，注意行驶的安全。
0: 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相应的一些农业作业的一些车辆啊，作业的一些车辆啊，相关的一些灯光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维护一下，是不是哈？
1: 是的，是的。
0: 啊，轮廓灯啊，远光灯、近光灯啊，等等啊，刹车灯啊，你都要检查，千万不要这个冒黑啊。
1: 一定要亮尾，不要像主持人说的啊，说的那样。
0: 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容易出现一些事故，尤其是在这个漆黑的路面上，对不对哈？
1: 对，因为农村本身灯光啊也不像市里这样的明显啊，
0: 对，
1: 发生道交通事故。
0: 哎，还有呢，你收秋的时候，你的车，能装多少，心里要有数，你别超载、超宽、超高，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这个呢，都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生命安全呢带来一些威胁。您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哎呀，我年年都是这样干，那有可能就是说侥幸。但是我们的安全不能说驾驭在侥幸身上啊，哪有那么多的幸运呢？时时刻刻包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呢。那唯一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操作，这个呢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的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啊，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持，派出了该支队支局科副科长李可欣同志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聊一聊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在假日期间以及平时啊，我们在道路安全行走的过程当中，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也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来来来，
11: 来来来，
10: 无所不归啊！
12: 干杯！
10: 干！
12: 干！
7: 埃及导航。
10: 请输入目的地。
7: 维加。
10: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7: 怎么可能啊？
10: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也是在全程的这个互动，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呢，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通过啊，李科长的这个介绍，把这个日常的交通安全有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呀、注意事项，要和我们大家伙呢所讲一讲啊，希望呢。这条相关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实用啊，在关键时刻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现在呢，有微友在细心的问李警官，假期期间啊，交警会采取哪些交通这个管理啊，哪些行为是你们必管的，我要了解一下。肯定呢，想要作为一个驾驶人呢，是文明驾驶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的。那我们就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结合中秋国庆这个道路的违法特点和事故特点科学的安排警力。那么我们将以金盾畅安行动和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加密整治频次和密度，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禁呢，指的是严禁酒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这五类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管指的是呢，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校车、危化运输车、货车、面包车五类重点车辆也就是我们将严管五类重点车辆。五必须呢，即摩电车辆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司乘人员必须使用安全带这里我主要给大家提示一点这里指的是机动车的司乘人员，也就是司机和驾驶人都必须使用安全带。机动车必须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的停放，违法记分驾驶人必须学习教育以上呢就是我们假期期间按照这个三个五的整治要求，我们的重将打击的重点的违法行为和管控的重点。
0: 那么在城区啊，还有国省道路方面上呢，有一些这个咱们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有没有呢？
1: 针对这个不同的道路
0: 城区，对，还有国省道这些方面上，
1: 我们针对城区啊和国省道我们将查处重点是呢酒醉驾违法行为超员超载违法行为以及这个货车违法载人针对这个城区和国省道主要查处重点呢就是上述的这几类违法行为。
0: 那高速方面肯定就是说不用多讲了，你像非法占用这个应急车道，这肯定是不允许的了，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车辆你不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车道行驶，这也是重点查处的。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0: 李科长，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这个上路的这个时间包括驾驶的时间段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要求
1: 当然针对不同车型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长途客车长途客车是凌晨20至5:00是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那么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将对这个危化品车辆 啊，限制呢驶入高速啊，也采取这样一个管控措施啊，确保我们其他的这个乘客和旅客能够在高速上通行呢更加顺畅和安全。
0: 嗯嗯嗯。

0: 有的人在问啊，说这个都到假期了，能不能请这个交警同志们呢手下留情啊？这个咱们在部署啊相关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安全检查呀，这个相关工作任务的时候呢，领导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流程呢是可以确保我们每天都来整治 啊，每天呢都会在城市的为城市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和履行我们正常的职责啊，我们一定会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啊加大啊酒醉驾啊三超一疲劳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啊，确保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啊为广大的群众啊那个营造一个啊良好的道交通环境。
0: 对，关键一点呢就是说法律的红线我们大家伙不能碰着，
1: 是的，
0: 尤其是刚才啊李科长所讲到的，就是说酒驾醉驾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利用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和我们的家人们说一说酒驾，国家的执法标准恒定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又是怎么规定的啊。提前呢在我们的一个还没有驾车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此时此刻啊，我们大家伙注意力很集中啊，又非常清醒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补补法好吗，李科长？
1: 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酒醉驾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酒驾啊，当血中的酒精含量啊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的时候啊，未达到啊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就是20毫克介于20毫克和80毫克之间。那么将认定为啊饮酒啊驾驶机动车，针对饮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将处以1500元的罚款啊，驾驶证暂扣6个月啊，记满12分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啊，你将受到这个刑法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他将被处以啊拘役啊罚金啊这样一个危害性的一个惩戒的措施，那么按照我们道路交通法呀，还有一个叠加处罚啊，针对醉酒违法行为人，那么将对他的驾驶证进行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0: 还有呢，就是说李科长呢，我们也想借助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了解一下啊，目前呢就是一些重大交通事故或者是恶性交通事故啊，我们在现场进行这个勘查的时候，大部分呢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1: 啊，针对这个重点的这些恶性的交通事故啊，都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啊，或是酒醉驾啊，或是严重超员、严重超载引发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
0: 超员、超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超速、
1: 超速
0: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动车的整个关键时刻的制动性能就会下降了。哎，那么在上述的一些这个违法驾驶的过程当中，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些体现呢？
1: 是的，针对呀这个超员的违法行为啊，2015年10月啊，按照刑法修正案9的这样一个出台呀，将营运车辆严重超员啊、严重超载啊、严重超速啊列入了刑法的处罚范围。
0: 这个有所体现了，
1: 有所体现了。
0: 超速呢？
1: 超速呢是这个依据啊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按照这个公路的等级啊，比如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啊，以及这个超速的违法程度，将被处以200元以上的罚款啊，并相应的记分。
0: 通过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相关的数据上来看啊，超速、超员、超载，他们整个所占的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因素当中，能有多少份额呢？
1: 现在看应该占到 1/2左右，
0: 一半以上了。
1: 嗯
0: 啊，那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管住好我们的方向盘啊，哎，超员超速啊，超载，哎，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安全呢牢牢地掌控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里头。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提示大家啊，不只是一次两次的提示大家，包括一些这个路怒啊，是不是哈？还有走这个应急这个车道的，大家伙呢都应该在我们特别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后果啊。对于我们这个安全行驶呢，是太为太为关键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2: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妈。
0: 好了，我们听见孩子的声音了，是不是哈？还有这个，我们同事啊所做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声音，我们就想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啊，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时候呢太为关键了。此时此刻呢，正在线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友们、家人们呢，有很多很多啊，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点名了。非常感谢大家伙儿针对于我们特别节目的这个关注。今天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放在平安上，双节路上画平安。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直播，能够把平安第一时间的送达到您的身边。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驶的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它呢？只有我们不停的啊，不断的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才能够在思考当中寻找安全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关注、需要完善的事情。我们担心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编辑力量比较弱，又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专业性比较强，有一些重要的常识呢会被我们忽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就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李可勋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说一说啊，在专业领域之内啊，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重要的安全一些提示的内容。在上一节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伙讲了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道路交通的一些特点，还有呢潜在的一些违法呀、事故啊的一些这个规律性的内容，希望我们大家伙呢都能够仔细的去查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啊在我们身上啊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体现，这个呢是太为关键了。其实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是不是哈？有些时候呢，对于相关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呢，我们也是熟悉的，但是呢，就一喝点酒啊，酒精一上头啊，就有点飘飘忽忽了。就像我们大家伙所说的，一开始呢，清醒的这情况下呢，我是锦州的，喝点酒了之后，锦州是我的。那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李科长的这个提示。比如说驾驶人喝酒了，都有哪些安全建议啊？给我们提供点信息好吗？
1: 好的，好的。针对酒醉驾这种违法行为啊，那么节日期间呢，我还想给大家呢提示一些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今年以来吧，我们每个月查处的酒醉驾的这个人数啊，大概是在230到270起左右，啊，可以说酒醉驾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啊几点建议。第一点建议呢是，只要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啊，哪怕只喝了一点，啊，也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和操作。第二点呢是，如果确实喝了酒，啊，你可以选择代驾、打车、公共交通，或者由未饮酒的骑友开车。第三点呢是，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觉得啊离得近查不到，喝得不多，啊，酒醉驾不仅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危害他人的生命，一旦构成醉驾，啊，你将还会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第四点呢是，发现身边人有酒后啊准备开车呀，我们也要及时劝阻啊，必要时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进行举报。这是我给大家的几点提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如果说啊你怎么能杜绝呢我们开车呢，我这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提示。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要有酒局有饭局，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开车去。
1: 这是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多听听啊李科长的一些建议啊。微友小灰灰，这是山东的一位微友啊，说今年十一呢我就来锦州啊，这个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想问问李警官啊，锦州的景区周边的道路都有哪些这个管理措施啊？据说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道路容易拥堵啊。
0: 是的，
1: 有一些建议吗？
0: 这样啊，我给这位这个听友一些建议啊。在来锦之前，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将在这个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布我们主要景区的这个停车指引。景区周边呢是我们这个交通管理的重点。特别是这个假期期间的景区管理工作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将提前呢与各个景区进行对接了解假期的活动安排和客流情况那么制定那个景区的疏导保障的工作的方案和预案主要呢一是啊我们将提前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和临时车辆的临时停放区域刚才也介绍了啊我们也将完善各种标志标牌和停车场的这个标志第三点呢是我们将在景区啊周边设置执勤点增加这个定点勤务和这个巡逻管控的警力未堵先疏前置管理第四点呢我们将联合景区的单位优化景区周边以及内部的交通组织增设停车泊位第五点呢是我们将我们支队的指挥中心将加大这个视频巡查力度如果发现拥堵我们将及时调度警力和铁骑进行快速的处置第六点呢我们针对景区啊将加强这个交通疏导确保各个景区景点节日期间这个道路交通啊能够有序安全和顺畅
1: 这都对于我们这个顺利到达这个景区景点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目前上来看啊这个我们针对于外地游客啊尽管呢给很大的一些便利性但是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平时的啊这个节假日的执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0: 当然因为在我们日常的勤务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一些外地的游客他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我们锦州特别是主要景区的这样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往往呢容易产生交通拥堵进而呢引发自己的这个旅游体验可能不是很好影响自己的这个观影效果心情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确定要来锦州旅游或者是明

0: 明确了哪个景区，一定要提前查看导航和交通提示。
1: 嗯
0: 啊，如果能尽早的出行，要赶在啊时间要时间段啊要早一些。
1: 对，
0: 那么提前选择自己适合的路线和停车区域啊。如果呢在这个景区啊你没有停车区域了，你一定要追寻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啊，可以提前关注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查看我们的交通指引。
1: 对，而且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都是正常进行的，一旦接到一些路况的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安排播出，提示大家啊避开啊一些拥堵的街路，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样来说呢也会更好的能够让您顺畅的最短的时间之内啊抵达这个风景区。话又说回来了，不光是锦州周边的一些风景区门前的道路呢出现拥堵，其他各个城市也都是一样的。哎，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我要是开车到这个省内的其他城市旅游景区去游玩的话呢，我都得先找好什么呢？就是离这个景区最近的公交车站点啊是在什么位置？
0: 对，
1: 然后呢，我坐这个公交车去下来，然后溜达溜达，直接到景区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也不影响啊。你想开车直接到达景区的话，我天，
0: 肯定会拥堵的，
1: 是吧？
0: 啊，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1: 对对对啊，我们就是属于那个接驳式那种，是不是哈？
0: 是的
1: 啊，这个出行呢就是比较明智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李科长所讲的那样，咱们一定要服从交警同志的现场指挥，还有交通志愿者的这个指挥，给我们一些建议的话呢，我们马上就要实施的，不然的话呢会这个出现很多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不便性啊。还有人在问，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今年终于可以自己单独驾车上高速了，这好像是一个小青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说那个林警官，告诉我，我应该注意一些啥事项啊？那就说一说吧。
0: 好的，针对这个朋友提问呢，那么我呀，还是想给大家提示几点。第一点呢，如果你上高速一定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啊，只有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才能使用啊，其他车辆严禁占用啊。第二点呢是严禁超速行驶啊，因为假期呀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啊，极易引发这个追尾啊、侧翻等事故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按照规定的限速标准啊去驾驶。第三点呢是严禁疲劳驾驶，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应该停车休息20分钟啊，至少休息20分钟。第四点呢是保持安全距离，假期期间呢，如果遇到了雨天、雾天，特别是还有些驾驶员呢，会在选择夜间出行啊，那么一定要降低车速啊，保持更大的安全距离。第五点呢是，如果不幸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时，请一定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刚才那个您所讲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个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车靠边是怎么一个情况
0: 啊？如果说车辆还能动的情况，一定要把车行驶到这个应急车道上并摆放这个警示标志如果车实在动不了了也要在后方摆放一个警示标志，那么以免其他车辆发生追尾。
1: 对，这个警示标志呢，这个距离呢，你还要一定要注意了，对于我们这个个人的安全呢，包括其他车辆的一些行驶安全呢，都是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需要这个大家伙注意，无论怎么一个情况出现事故了的话，马上人撤离相关的警示标志第一时间呢，你必须得放在那个地方，给我们后面来的这个车辆呢有一个反应的一个过渡时间。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呢就 不知道该怎么去弄了。哎，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加强安全的一些教育，减少事故的发生率，是不是哈？哎，
0: 对。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真的是避不开的啊，像一些小刮小碰啊，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这个还得要去面对的。哎，那么就是说，在此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啊，怎么去联系啊，怎么处理呀、啊、这个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们呢说一说呢，李警官？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假期期间呢，事故大队啊将正常上班啊、我们将安排警力啊接警和快速处置轻微的这个交通事故。
1: 嗯
0: 啊，我们将坚持啊快出快出啊和快撤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啊减少道交事故的对这个道路通行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哦、我们将啊协调保险协会啊在国庆期间啊派驻保险人到高速公路啊指挥中心，提高对轻微啊事故和简易事故的处置效率。
1: 嗯，
0: 对辖区外车辆发生的简易事故也将安排人进行啊快速处置，争取呢啊当日办结。嗯，同时啊，我们的事故大队在假期期间呢，也将延长这个快处快赔的工作时长啊时间，确保简易事故啊能够快速处置。
1: 嗯，
0: 在这里啊，我想提醒广大驾驶人，发生轻微事故啊，如果车辆可以移动，人员没有伤亡且责任明确，可以拍照取证后，尽快将车辆拖移至啊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再通过啊快处快赔的方式啊，避免长时间占用这个道路啊，造成交通拥堵。
1: 嗯，好，非常感谢啊您的这个回答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伙儿对于这个酒驾这个事情的还是很关心关注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呢，我们用了大篇幅的时间呢说这件事情，哎，我们就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重复这个话题了。哎，刚才呢，李科长所担心的就是酒驾、超员、超速，是不是啊？超载，对不对哈？
0: 是的。
1: 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农村地区，接近城郊这一片区域啊，往往有些时候呢，大家伙的安全意识呢还是比较淡薄的啊。你像农用车呀，或者是拉这个秋收的一些作业车辆啊，
0: 对，
1: 违法违规，承载这个相关的一些作业人员啊，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哈？
0: 是的。
1: 哎，又赶上了一个秋收的一个时候。探亲流、旅游流，是不是？
0: 对，都有节假之后啊。
1: 还有这个学生们、孩子们又回家，又赶上了一个秋收，哎，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人员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季节啊。
0: 对，
1: 它要比这个什么呢？要比这个咱们春节期间，交通安全管理这个压力大。
0: 嗯，是的是的。
1: 因为整个他的这个参与的一些人群呢，或者是出现的一些人群呢，太多太多了，而且特别特别复杂。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哎，在市区啊，尤其是在我台这个十字路口，我就能看见，也非常心疼啊，这个交警同志们，大早晨的或者晚间啊，就不停的去提示啊市民朋友们。你说这个有些时候吧，我们执法太严格了，好像不留情面。
0: 是的。
1: 执法不严的话呢，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哎，这个挺让我们民警同志纠结啊，尤其是执法者纠结，
0: 非常纠结啊，
1: 对不对哈？你看看我有的时候呢，就赶上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已经发现了，孩子的妈妈不戴头盔，接孩子下学，那么孩子也不给戴头盔，这个交警同志呢，好心的相劝呢，他还指出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一些问题，哎，我就非常非常不理解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平常也好，还有假期也好啊，咱们交管部门的相关同志们啊，都是啊，在不停的为我们广大市民提供一些便民性的一些服务。
0: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我们双节期间，这种便民性的这个服务呢，还有没有，都有哪些亮点呢？
0: 好的，便民性的服务啊，我们在双节期间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进啊，持续的提供。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呀，是我们将提前呢发布两公布一提示。
1: 嗯。
0: 啊，24日前嘛，啊，我们将通过这个媒体平台啊，公布这个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啊、交通安全的风险预测、交通管理的工作措施。以及事故的多发点位等相关的信息，
1: 啊，
0: 方便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是我们将持续的发布路况信息。
1: 哦，
0: 啊，节日期间，支队呢将通过两位一抖的平台，
1: 嗯，
0: 啊，提前发布这个高速公路啊、国省干道的交通状况，
1: 嗯，
0: 啊，热门景区交通流量、停车泊位等相关的信息，引导群众啊错峰啊出行，避免拥堵。第三个呢，是我们将开展的精准的诱导提示，啊，通过交管1213的 APP，
1: 嗯，
0: 啊，短信等平台，啊，推送出行预警，啊，等相关提示。
1: 嗯。
0: 第四个呢，是我们将做好这个城区这个停车指引，啊，将全面梳理我们主城区的主要的商超、夜市、景区、周边停车资源。啊，列出停车指引，提前向社会公示。
1: 嗯。
0: 第五个呢，我们也将这个继续做好这个事故的快速快赔工作。
1: 哦。
0: 对符合快速快赔条件的轻微事故，
1: 嗯，
0: 将进行快速快赔，减少等待时间。
1: 嗯嗯。
0: 第六个呢，是我们将对这个外附啊来紧的这个车辆啊，对这个轻微违法行为啊，实施这个收尾不罚啊，以教育为主的这样一个政策。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将为这个提供的一些这个便民服务的举措。
1: 哦哦，是这样的哈。如果要是说外地游客呀，或者是我们家人们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啊，出现拥堵了，需要这个求助救助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联系到警方啊？
0: 那么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两部的我们交管支队的这个24小时的电话。
1: 嗯，
0: 一部呢是3880127。另外一部呢是3880119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打这两部电话，
1: 嗯，
0: 寻求我们的这个一个服务和帮助。
1: 好，李科长，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啊，想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是吗？
0: 是的，是的，交流的时间还是有限
1: 啊。那给您就是说一个最关键的几分钟。你想要在这个几分钟之内的时间之内啊，和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啊，还有哪些重点的话要留给我们呢？
0: 好的，那么我呀，就这个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啊，同时呢，也是啊，想给大家再次提个醒啊，如果呢，大家呀，在这个双节期间啊，在这个外出啊或者开车的同时遇到这个交警现场指挥的时候，一定要服从这个我们现场民福警察指挥啊，遇到道路拥堵的时候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啊，不要强行加塞啊，如果你加塞之后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拥堵啊，那么影响大家的出行体验和时长。那么如果大家遇到外地游客问路求助时啊，我们希望啊我们锦城人民多一份的耐心，多一份的帮助，共同营造文明安全和谐的啊节日出行环境。
1: 嗯，好，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李科长还有我们阳光热线啊，祝愿我们的听友、微友啊，还有外地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家人们呢，节日快乐啊！
0: 节日快乐
1: 啊！希望这个平安幸福永远能够围绕在您的身边啊！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嗯，好的，我们再见。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2: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普尔，你可以下山了。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
1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3: 近日，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那时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千年后，这枚小饼已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中秋节前夕，欧洲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连日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才俊汇聚黄浦江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糕点美食。曾几何时，手艺技能意味着汗水与重复，是车间里的轰鸣与手中的老茧。如今，人们透过试赛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中技能内涵的深刻变革。这种职业技能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产业数字化升级的结果。技能人才不再仅仅是执行者，更是新兴技术的驾驭者和场景的创新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9月25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26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意抉择与正义坚守。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相版回归荧幕，经典影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 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

0: 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 能够健康。

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又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
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哪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
不光是

0: 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老师宝，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面。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发酵中药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
2: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你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国胰岛。

0: 小树，
1: 嗯，
0: 190多块钱一只呢，这一只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0: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0: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0: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0: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 凡是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发酵中药，你就放心，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九，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跟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2: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2: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2: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2: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2: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现在呀、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2: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2: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2: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2: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2: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 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2: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对，嗯，这一票才1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2: 嗯，
3: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啊、
2: 嗯，
3: 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2: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3: 嗯
2: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3: 哦、
2: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3: 哦、
2: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3: 对，
2: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3: 哦，
2: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3: 哦，
2: 哎，所以说你看，又让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3: 嗯、
2: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啊。
3: 是。
2: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3: 那可不是
2: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
3: 哦、
2: 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3: 嗯、
2: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3: 好，那我现在就再马上一副药。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4: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2: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4: 对，
2: 嗯
4: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2: 嗯，
4: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2: 嗯，
4: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是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2: 嗯。
4: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嗯。
4: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好了。
2: 啊
4: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 现在他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2: 嗯嗯，
4: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的情况以后啊，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2: 行，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4: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2: 嗯，
4: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2: 嗯，
4: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2: 嗯，
4: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2: 嗯嗯，
4: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家没这么疼，
2: 嗯，
4: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2: 嗯，
4: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2: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4: 嗯，
2: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4: 嗯，对，
2: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成。

0: 一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坐下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哦，
0: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儿。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还有便秘，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
1: 感觉各
0: 吧？
1: 方面都不行。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他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
1: 对
0: 性
1: 对
0: 关
1: 对，
0: 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 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2: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2: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2: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2: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2: 啊，脑梗哈。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2: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2: 嗯、
3: 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2: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2: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2: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2: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2: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2: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2: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2: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2: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2: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2: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2: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2: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2: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2: 就
3: 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就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2: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2: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对，
2: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当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2: 好，
3: 就是过血了，
2: 嗯嗯，
3: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2: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3: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2: 嗯，
3: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2: 嗯，
3: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

0: 一步溜达的嗯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
1: 嗯、
0: 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儿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

0: 1-800-79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马上呢，我们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当中呢，我们计划着出游，计划着团聚。那么对于啊家里有毛孩子的人来说呢，也会有一个很糟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远行的话啊，家里的小猫小狗他们要在哪里？是让他们独居呢，还是找一个好的去处？那可以说呢，如今啊，这个宠物经济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了。在2025年呢，咱们国家的宠物经济已经达到了3000多亿元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之下呢，也体现出现代人啊对于小猫小狗带来的这种情感慰藉的一个需求。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就是在这条小众啊而又广阔的赛道上闯出了一条路的一位年轻人啊，一位98年回乡创业的女生杨小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勇气的姑娘。嗯，那小妍先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妍，一名98年的创业者，也是悦宠山居的主理人。
0: 听到悦宠山居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就会了解到，这肯定是跟宠物相关的啊。那么，先简单介绍一下。

0: 的月宠山居怎么样？
1: 月宠山居是我2026年8月份开始正式营业创办的。然后是我们在5月28日营业执照办理下来之后，进行整体的施工建设筹备，然后在8月1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月宠山居的抖音号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一下，这个名字就叫月宠山居，这个喜悦的月啊，宠物的宠，山居大家都明白，在山中居住，那个建设过程非常有意思。能够看到就是从无到有，从一片荒地啊，到现在呢这个宠物的乐园，哎，这样的一个建设过程。但是呢，小严并不是说我是什么，就是动物医学专业的呀，也是一个我觉得跨行业跨得很成功的。那最开始是做教培老师。当杨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跟我说一说。
1: 在做月宠山居之前，我从事了7年的教培行业。这是从2019年到2026年，都从事的是托管老师的一个行业。
0: 也是很怎么说呢，很操心的一个工作。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
0: 那么那个时候怎么样，就是一天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1: 每天接孩子们放学。孩子们放学之后呢，安排孩子们用餐。用餐完毕后，辅导孩子们完成每天的作业任务。之后再和家长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是需要耐心、细心、责任心的。
0: 也是重复性很高的一个工作。
1: 对对对，是
0: 吧？是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是很多长辈们心目中特别完美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在眼里觉得是比较体面、比较稳定的一个
0: 工作。然后跟孩子打交道，然后永葆年轻。一说杨老师，杨老师，感觉很体面。但是呢，小严呢，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原有的这份体面和安稳当中啊。一会儿我们慢慢的细说他这个创业的故事。那这段教培经历对你来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那你觉得当时积累的经验，现在啊再次创业的时候，就是有用上吗？
1: 当然有的。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家长的一份信任和孩子的喜欢，同时也一路见证了孩子的成长路程。这是我比较难忘的旅程吧。在我决定创办月宠山居之前呢，我跟孩子们说，我说宝贝们，我说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然后宝贝们觉得非常的不舍。有的孩子就是特别伤心，他抱着我哭，就是杨老师能不能不要离开我们呀。然后让我觉得，我瞬间我也是就是眼泪就流下来了。
0: 其实可以想象啊，教培老师可能相处的时间有时候比一些家长陪伴的时间还长。
1: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
0: 样，对吧？就是吃饭呐、作业啊、辅导啊，
1: 对对对，
0: 有什么心事要跟你讲。然后我也看到了小严当时在朋友圈里记录的，有孩子给你送来锦旗，送小礼物。
1: 是这样。
0: 然后你陪伴成长的孩子，有的已经考入高等学府了。
1: 对的，对的，
0: 是吧？
1: 是，
0: 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啊。那么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于你二次创业来说是一份底气呢？
1: 是这样的，因为照顾孩子和其实照顾毛孩子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温柔、耐心、细心的去对待他们。我们同样给他耐心的付出，孩子们给我们也会一个这样正向的反馈。毛孩子也是一样的。
0: 就你对他好，他知道。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另外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教培工作中也是吃过苦了，扛过事儿了。
1: 对。
0: 所以后来能扛更大的事儿。那很多人呢其实都喜欢在舒适区当中啊就深耕一个行业，但是小严呢是属于干了一行已经很有成绩了，然后又离开了熟悉的讲台，换了一条，其实你总是在说他们的关联性，但是在长辈们或者外界看来这两者差别挺大的。
1: 对对，
0: 你就彻底换了一个赛道。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当时怎么想的呢？
1: 其实我并不是只从事过一个教培的行业。在从事教培行业之前呢，我就一直都比较很喜欢小动物。然后我也呢从事过跟宠物相关的工作，而且并系统的学习了宠物的美容、宠物的洗护等宠物业相关的知识。然后也在宠物店实打实的工作过。
0: 就是因为自己养宠，所以就越了解越多。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本身我自己也养一只边境

0: 杨雪，她的名字叫端午。
1: 那是端午那天出生吗？
0: 端午那天买回来的。
1: 好，那这些经验呢，就是应该说是积累，然后有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不能说是很突兀的去跨界，也是
0: 有
1: 个准备，
0: 有经验的。因为并不是说不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外行人去做这个宠物行业。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外行人突然之间跨到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领域，只凭着一腔热血就贸然创业，其实是很难把这条路走长远下去的。
1: 这个也是给很多想创业的年轻人一个启示啊，不能说哎，我刷刷短视频，看到什么行业说这个挣钱，然后我就贸然的去做啊。你看，小严呢，虽然说有足够就马上开启一个赛道，自己做老板、做主理人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你看他的一句话是在宠物店也实打实的工作过，也是从洗护打扫这样开始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开始之前啊，先要做好准备。
0: 是这样的。
1: 那么，你从这个积累到真正决定做这个悦宠山庄，隔了多长时间？你是亲身的需要，还是说呢，找到了咱们锦州目前养宠行业的一个空白、一个痛点呢？
0: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养宠物。然后在养宠物的过程中你也会了解到咱们锦州并没有说能让狗狗游泳的地方。然后就觉得确实是给我们养宠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在锦州建设一个悦宠山居，能让毛孩子们游泳、寄养、肆意奔跑的一个乐园环境。
1: 对，咱们之前早年间的那个寄养，就是一般是宠物店，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笼养，
0: 对，
1: 定期呢可能就是给放出去溜一圈，是这种。然后你对这个形式是不满意的？
0: 对，因为长时间的笼养本身对狗狗的爪子、肉垫它是有一个损伤和磨损的，不好，容易得指尖炎。然后呢，空间也比较狭小，狭小的空间，孩子就觉得，可能比较焦虑啊，然后比较压抑啊，再加上宠物店多数是没有监控的，主人呢也看不到孩子一天的状态，还有他的情绪，
1: 就是基本上凭老板的良心啊，可能会定期发点视频，
0: 对，而且
1: 是这种
0: 遛放的地方也只能说是在室内的公园啦、路边啦这样的遛放条件，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
1: 而且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人宠要和谐共居。
0: 对
1: 啊，咱们不能说是哎我就撒开了让他们去跑，或者说这个祸祸草坪啊什么的，是希望呢在养好宠物的前提下，咱们不打扰这个其他人的生活。特别别吓到老人呢，别吓到孩子。所以你就觉得这东西没有，我要弄一个。
0: 对，确实在室内遛狗特别受限制，时间限制、地点限制，都很受限制。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也是我自己本身很需要的一个场地。
1: 然后也让比如说主人出差，或者说是旅行，
0: 对，
1: 他们能有一个放心的地方。
0: 对，让他们像到我这里，到悦宠山居像度假一样。
1: 哎，对，等于说是这个毛孩子们有了一个研学，或者说是夏令营啊、冬令营
0: 这
1: 样的机会。
0: 对，
1: 好，我们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挺多了，欢迎听众朋友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如果呢您想看一看啊，这位有勇气、有想法的98年出生的创业女生小严的话，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磊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哎，的确如此啊。现在呢，新业态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邀请他们来说一说啊自己这个从业的经历，看看人生的多样化。磊说呢，我喜欢猫，猫很可爱。秀秀说呢，真的是很用心了，我喜欢毛孩子。还有火手判官说呢，我有猫有狗。哎呀，那你这属于儿女双全的生活啊。还有这个梦境说呢，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一猫一狗一院一人啊。那你加油，
0: 养宠人的终极梦想。
1: 对，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呢你有什么话想跟小严说，或者对于呢这种宠物寄养有什么样的好奇啊，咱们也都可以进行在线交流。 咱们的视频号评论区，还有咱们公众号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留言区啊，都可以留言。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了啊，创业之前，你的家人和朋友对你做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我的家人，父亲是比较支持的，母亲呢并没有说不支持，但是心里肯定是会有顾虑的。他比较担心，担心这个行业投资风险比较大嘛。怕我比较吃苦。然后毕竟从教培老师转到了做月宠山居，给毛孩子们照顾日常生活的起居，就会觉得比较辛苦嘛。然后家长担心还是比较多的。
1: 可能从母亲的角度来讲，希望你平安顺遂。
0: 对
1: 不要那么累。
0: 对，安稳一点。踏踏实实安稳一点。
1: 那这些意见对你有影响吗？
0: 我妈妈的意见对我，我会考虑，但不是完全能阻碍我的脚步。我肯定会踏踏实实的做我自己的规划。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市场调研、运营方案、想法、风险都落地计划全部理清楚之后，一步一步的去走，然后家人也实际的看到了我的行动。
1: 就是发现拦不住了，是吧？
0: 对。
1: 我真的是特别推荐大家呢去看看月宠山居，抖音号里面有整个建设过程，特别治愈。从开荒，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当时设置的这个，比如说泳池在哪儿啊，室内在哪儿，这些是自己做的吗？
0: 是的，当时这个所有的规划呀，然后还有它的布局呀，都是我和我父亲。我们两个人商量决定的。
1: 也是一个梦想小屋的搭建过程。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合理性，比如说排水啊，
0: 对
1: 地势啊，
0: 是这样的，
1: 温度啊什么的，这些
0: 细节的工作确实非常多呀。水电瓦木油整个装修的正常流程从头到尾我们都经历了一遍，然后也是比较辛苦的。
1: 有绝望和崩溃的时刻吗？
0: 当然也有了。因为有的时候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说是找专业的那种就是设计师啊或怎么样的去帮我们处理这一块儿，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去做的。肯定发现装修的过程中有的出现了返工啊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呀，然后我们就需要调整。然后再加上有持续的高温，然后还有一直下雨，影响了我们工期。各方面吧都受影响。有压力，肯定是有压力的。
1: 那很多听众可能也会好奇啊，说咱这个位置具体是在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位置是在临海市板石沟乡上板石沟村。
1: 在村子里头。
0: 对
1: 啊。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在市区呢？可能市区的客源会更好一些。
0: 这也就是我选择创业的根本原因啊。因为这片山地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地盘。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市区呢是开店，山里呢才是建造乐园的根本。因为市区的宠物店吧，空间小，然后噪音大，车流声也大，狗狗容易紧张，容易害怕。也没有狗狗可以肆意奔跑撒欢的地方。是这样的。然后山里的优势呢是空气好，环境好，也没有噪音，视野还比较开阔，
1: 然后也不对其他的居民造成干扰。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好多那种宠物店啊或者是宠物医院呢，尤其是开在那个底商的
0: 对
1: 和邻里都会有一些摩擦和问题。
0: 对因为楼上是居民楼，然后楼下的是宠物店的形式的话，比如说有寄养的狗狗或者是洗护的狗狗，狗狗避免不了肯定会出现声音的。它肯定会叫。然后如果楼上住的是小孩或者是老人，对居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这回就决定啊，我会山里头。正好我有个地盘。
0: 对，
1: 我的地盘我做主。
0: 对，是这样。
1: 哎呀，想想就觉得很快乐啊。因为好多特别是大型犬，他们需要足够的活动。
0: 对的
1: 有时候他们拆家呀或者什么，不是顽皮，是多余的
0: 释放。
1: 对多余的精力。
0: 对
1: 我也看到过，有时候晚上在东湖里面有这种养大型犬的主人骑着电动车去遛狗。
0: 对有句话怎么说时间越晚遛的狗越大。
1: 对
0: 因为太早出去的话会 会碰见小孩啊、老人呢、啊
1: 嗯、
0: 然后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呢，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六大精选时间受限制，只能是晚一点、
1: 嗯、
0: 大家都休息之后然后我们在天黑之后再出去遛狗、嗯、
1: 那就是小严的定位啊，就是补充上咱们锦州养宠行业当中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就活动空间，
0: 嗯，
1: 和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舒适，
0: 嗯，是、
1: 不再是说完全局限在人类的这个小社会环境里，
0: 是这样，
1: 是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哎放松的空间，
0: 嗯、回归自然的感觉、
1: 嗯。那从有想法到落地，你这个整个的工期不是很长啊？
0: 嗯，工期是比较紧凑的，
1: 但这个梦想从心里萌芽到落地儿多长时间？
0: 这个想法其实在心里酝酿了挺长时间，但真正落地实施的时候是比较突然的一个决定，我们就一拍即合啊，那就我们就行动吧，就做吧，从5月28日办理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就紧锣密鼓的去施工建设，整个流程就接着开始进行了，
1: 这真是啊。敢打敢拼啊，也就是在这个整个实地操作的过程中，也是一边干一边总结啊，然后对，也是在吃苦中成长。
0: 对对对，
1: 可以说目前来讲，在锦州你没有一个成熟的经验可以复制。
0: 对，是这样的。
1: 就全程是你自己去摸索，尤其是一个市场定价的问题。
0: 是这样的。
1: 有没有想过亏了呢？
0: 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这个地盘是我们自己家的，它没有房租的压力。对于我来说，我投资多少呢，对于我来说这个早晚都能回本儿，只是或早或晚，而且毕竟我还年轻，是这样的，
1: 就不着急，
0: 对，不着急，
1: 然后把品质做好，
0: 对，慢慢来，
1: 因为我在看你这个视频过程当中，感觉用的材质啊，这个想法一点不凑合，
0: 对，
1: 就真
0: 是
1: 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就每一个都做好，
0: 是这样的，
1: 甚至你们那个泳池，第一天是大家集体先下去试了一个水，
0: 是。
1: 咱们这是整个一个施工的过程，大概是3个月，是自己完成还是一直有父亲啊和小伙伴在旁边协同？
0: 全部都有的，
1: 都有，
0: 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都是我们一路一起进步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1: 陪你站高温。
0: 对的，是这样的。也能看出来，你看我现在的皮肤晒得非常的黑了，也是属于夏日的一个限定皮肤吧，然后我的家人也是一样的，不光皮肤晒黑了，而且体重也减少了，都瘦了。我妈说，哎呀，原来有一条裤子我穿都穿不进去，自打我创业了之后，妈妈说，你看这条裤子我现在穿都瘦了，
1: 就被动的每天可能就上万步，
0: 对，是这样的，
1: 而且要不断的去协调中间出现的小问题。
0: 对，
1: 那这个设计理念啊，咱们这个悦宠山居和普通的这个宠物店寄养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的理念给大家阐述一下。
0: 我的理念就是不想让毛孩子们笼养，我拒绝笼养。我觉得室内的宠物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起到看管。而我想做到的是，到悦宠山居而体验的是生活，是度假，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普通的宠物店就是空间限制比较大嘛，狗狗的情绪也比较压抑，它的活动空间比较小，没有办法做到独立的空间，也没有办法做到肆意的奔跑，然后房间里面没有监控。我想做的是每个房间都是独立的，而且每个狗狗都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我们配备24小时的空调，24小时的监控，保证每只毛孩子都是冬暖夏凉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刚才呢，咱们说的主体啊，咱们有泳池，有奔跑的地方，但实际上咱们有很好的这个室内区域。
0: 是这样的。
1: 室内区域咱们规划了多大？
0: 室内区域能有将近300平左右吧。
1: 那你当时是想过，就是如果在最大容纳是多少只小动物呢？
0: 我做了寄养房间是 VIP 房间有8间，然后 SVIP 房间有3间， VIP 的房间是8平方米一个房间、
1: 嗯、
0: SVIP 的房间是15平方米一个房间，
1: 嗯，
0: 空间是很大的、
1: 嗯、对，对于一个小狗来说呢这应该是很好了，
0: 嗯，对的对的，嗯，
1: 然后还有溜放区是吧？
0: 对，还有
1: 溜放
0: 区
1: 什么样的？
0: 溜放区就是一片大草坪、
1: 嗯、
0: 而且我们接下来二期建设还会开发更多的溜放区，
1: 嗯
0: 嗯，给小狗的、大狗的、混狗的都可以得到独立的释放空间，
1: 嗯
0: 嗯，
1: 而且好像这也满足了他们来去自由，就你愿意出来玩，
0: 嗯，
1: 你就可以出来玩，
0: 对，
1: 如果你不愿意就想自己待着也可以自己待着，
0: 因为有的小狗嘛就是比较喜欢社交，喜欢跟小伙伴在一起玩，它、
1: 嗯、
0: 就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
1: 嗯，
0: 但有的小狗它并不是特别喜欢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的，因为本身的性格比较敏感呢，胆小啊，不需要社交、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让它独自活动，
1: 嗯，
0: 嗯，或者是只跟自己家里边的其他狗狗一起活动，或者是我们带着它们一起活动，
1: 对，社恐狗也得到了尊重、啊、
0: 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嗯嗯，那也就是你的设计理念是给他们一个足够舒适的，
0: 对、
1: 足够释放他们天性的空间，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不是说把他们仅仅当做了宠物，
0: 当然呢他们也是小朋友、
1: 嗯、
0: 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0: 对，是我们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我希望能做到每一只来到我们悦宠山居的毛孩子都能体验到度假般的感受。
1: 嗯
0: 嗯，
1: 就是满足，尤其是对于经常出差的、旅游的、不能带他们去的，
0: 对
1: 啊、这些朋友们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对，人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当自己出差呀、啊、或者是出门旅行的时候自家的毛孩子怎么办呀，
1: 嗯，
0: 这是他们最大的困扰，
1: 嗯，
0: 也是我最大的困扰，嗯，所以我想解决家长的这份困扰，嗯，让他们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1: 嗯、
0: 不用担心孩子们吃不饱睡不好，也不用担心孩子
1: 被欺负了、
0: 对情绪不好等等的，
1: 嗯
0: 嗯，这是我想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想解决家长的这些顾虑，嗯。
1: 嗯，对，这也是确实啊，如果说想想哎我们在度假啊，家里的那个小朋友他也在度假，
0: 对对对，
1: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家长就比较放心，
1: 对、
0: 嗯、
1: 那同时呢也实现了这个文明养宠啊、
0: 嗯、
1: 因为不再会对城市里边的这个居民啊街道啊，
0: 对
1: 啊，造成一个不必要的干扰，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1: 嗯，咱们有独立客房，有泳池啊、有草坪，那规划的时候可以说每一步都考虑了这个猫猫狗狗的需求，尤其是狗狗们，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规划这些设施的时候我优先考虑的就是对于毛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嗯，
0: 因为狗狗游泳这项运动对关节是特别友好的，
1: 嗯，
0: 不管是年龄比较小的毛孩子还是年纪比较大的毛孩子，尤其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毛孩子，这项运动对于他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非常友好的一项运动，
1: 嗯，
0: 嗯，同时也是夏天很好的解暑运动，
1: 嗯， 嗯，
0: 所以我优先规划设计了狗狗游泳的区域，
1: 嗯。
0: 嗯，
1: 好，这个是游泳，然后有奔跑，
0: 嗯，
1: 有独立客房，
0: 嗯
1: 啊，这个真的哈、啊，想想觉得都很快乐，
0: 是这样的，嗯。
1: 孟静说呀，有考虑过做一些主题活动吗？
0: 当然有考虑，
1: 嗯、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营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嗯，
0: 所有的顾客们也都跟我反馈说，嗯，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想办一办呢、啊？然后我们也参加、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想办一些，比如说。今天这个项目是小型犬的活动，
1: 嗯，
0: 我们办一个小型犬的聚会、
1: 嗯、
0: 然后人宠一样社交了，小伙伴小毛孩之间交朋友，主人之间也能交朋友，
1: 嗯
0: 嗯，然后比如说第二次活动我们就办一个大型犬的活动，
1: 嗯
0: 嗯，也是一样的，嗯，
1: 好，那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啊、
0: 嗯、好，
1: 秀秀还补充了一下说还有沙坑，
0: 嗯，对，是的是的，嗯，有沙坑，因为小狗比较喜欢刨沙子，
1: 嗯，
0: 释放天性嘛，嗯，
1: 好，这都是应该是已经去过的啊朋友啊、
0: 嗯、
1: 给你进行了补充，
0: 嗯嗯嗯，
1: 再来看阳光沙滩仙人掌啊，问说这个除了小狗之外 别的小动物可以寄养吗？
0: 小猫也可以呀、啊，
1: 小猫也可以、
0: 嗯，猫咪也没问题的。
1: 嗯，那现在没有考虑到像异宠什么的，这个暂时没有。
0: 这个暂时没有。嗯，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有涉及到。
1: 因为不同的异宠可能有不同的护理方式。
0: 对的，
1: 啊、它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
0: 对的，对的，
1: 然后也需要人手。
0: 嗯
1: 啊，咱们不能盲目的就是去扩张，
0: 对，
1: 就什么都要，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首先第一点得考虑我们自己能不能去承担起这份责任，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运营这一块模板。
1: 嗯，好，这个是给听众一个很明确的回复哈。
0: 嗯，
1: 火手判官说呢，我太喜欢月虫山居了，我也喜欢，我听这个过程，
0: 感谢，
1: 哎，对，就觉得去参观一下也很好啊。
0: 嗯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啊，小严的这次回乡创业啊，对于他人生来讲呢，也是一次咱们现在还不敢说是华丽的转身，咱们只能说是特别有勇气的转身啊。之前呢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啊，本身也是有一只叫端午的狗狗，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从小到大可能一直也是跟各种小动物有过为伍的经历。那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呢，等到咱们实际操作，实际花钱了，实际要开业了，其实还有一个学习过程，
0: 是这样的。
1: 这个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对，因为开业之前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再次系统的学习了宠物的行为、应急的处理、洗护的知识以及喂养的知识，外出也考察了其他城市的宠物友好、宠物乐园，然后我们也调研了锦州本地人的养宠人的真实的痛点，反复打磨我们的服务流程、安全流程和寄养标准。然后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开一家普普通通的小店，我希望打造锦州最专业、最安心、最有温度的月宠山居。
1: 也是到外面去看其他的怎么去做。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可以说是准备得很充足啊。运行到现在，小严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有过。
1: 还依然是兴致勃勃在路上。
0: 是这样的。
1: 那么现在一天的生活跟之前做老师的时候差别大吗？
0: 差别蛮大的。因为我之前从事教培行业的时候，孩子们毕竟白天上学嘛，孩子们是5:15放学，我的工作时间就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到学校门口去接他们，然后接回来之后孩子们吃饭，安排他们吃饭，吃完饭之后孩子们辅导他们写作业，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呢是比较忙碌的，不管是身心比较忙碌，然后体力上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考验吧。
1: 用咱锦州话来说呢，过去呢有时有赏，
0: 是这样的。
1: 现在是随叫随到，
0: 是比较忙碌，比较充实。
1: 就是尤其可能是入了这个行业，你就谈不上休息日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可我的休息可能也就是被动休息，不能是主动休息，是这样的。
1: 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除了要和更多的人打交道，更细致的去做好这个每天的服务工作，对你的体力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是，
1: 是吧？
0: 对，从创办月宠山居到现在，然后我的体重也有在下降。
1: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经营情况啊。那其实呢，养过宠物的朋友都能想到，就是收拾啊，干净
0: 卫生，
1: 要溜达。那你每天要亲自去做这个事儿吗？
0: 对呀，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是游泳季嘛，游泳季的时候孩子们多数都可以来游泳，游泳的时候我就接待孩子们游泳，然后给孩子们拍照，给家长拍照。但现在游泳季过去之后呢，泳池我们也关闭了嘛，工作的重心就转移到毛孩子的寄养上面了。寄养其实是一项非常细致且繁琐的工作，
1: 而且是不是每天都要跟这个主人去沟通？
0: 是这样的。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是非常细致的，早上检查场地的卫生，收拾场地的卫生，然后消毒消杀，然后观察每个毛孩子的情绪，给毛孩子们溜放，溜放完我们陪玩喂食铲屎，都是我的日常工作。铲屎的过程中还要观察狗狗的排便情况，看看是否健康， 是否成型，
1: 对
0: 对，这些排便情况我们都需要跟家长反馈，
1: 因为他这是健康与否的一个直接体现。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从这方面上可以直接反映出孩子的身体情况嘛。然后再给毛孩子梳梳毛啊，给毛孩子清理一下眼屎啊，记录他们每天的生活状况，他的活动的状态，把这个以小视频的方式发给家长。日复一日的就是这些的工作。
1: 但我相信好多家长，尤其是惦记的呀，或者出门在外的，看到这个回馈的视频还是很安心的，
0: 心里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但你就是武能铲屎，文能剪视频，
0: 是这样的。全能都喜欢做。
1: 那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时刻，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做这个真的很好，很幸福？
0: 有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我们悦宠山居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有的小狗嘛，性格比较好，它可以社交；有的小狗呢，性格不是特别好，就没有办法社交。这只小狗我说的就是一只叫杠杠的金毛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不能跟其他别的小狗在一起玩耍，所以他的家长就决定，为他包场到我们悦宠山居来游玩。但是他也不是跟所有的狗狗都有那个敌对的情绪，他有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小伙伴儿，是一只金色的边牧，叫十一。这只小朋友呢，就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伙伴。杠杠的妈妈就决定想要十一小朋友和杠杠到悦宠山居。
1: 我觉得杠杠这个名字起得也很有个性，抬杠的杠，
0: 是这个杠，对对对，是这个杠。一起游玩。然后呢，杠杠的妈妈就联系了十一的主人。联系十一主人的时候，他就发现，十一的主人跟杠杠的妈妈沟通说，现在他并不在他的地方饲养了，他把他转手送给了第二任主人。然后呢，他就从第二任主人那里，他就从第一任主人要到了第二任主人的联系方式。联系到第二任主人的时候，第二任主人又给了他一个位置，还有一个电话。也就是说，其实十一小朋友辗转反侧的到了第三任主人那里。
1: 其实这个对小狗来说是挺残忍的一个过程。
0: 是这样的。确实特别残忍。我们养狗人都觉得，如果你要是有这份责任心，你再去养它。如果你没有这份责任心，就不要轻易的
1: 对
0: 养这个小生命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了第三任主人，第三任主人给了我们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是比较偏僻的。是一个乡下，比较遥远还。杠杠妈妈是希望我们乐园的人去把十一接过来嘛。让他和杠杠相聚。然后我的父亲就驱车去第三任主人那里接十一。
1: 我觉得小严的爸爸真的很好啊，出风陷阵。
0: 是的。我爸爸付出非常多。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爸爸就跟我电话描述说，那个乡下那个地方是一个狗场。环境特别差，然后到处都是狗，不管是大狗啊小狗啊，好多好多只啊，嘈杂不堪。此起彼伏的狗叫声，
1: 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杠杠这一次转手，也就是很仓促的找十一，十一转手这次就是有一个地方能养它就可以。
0: 是这样的。然后十一呢是被一个铁链拴在身上的，身上的味道特别重。看着十分的消瘦，特别消瘦。我爸爸就把十一抱上车的后座。返程路上啊，十一还晕车呕吐了。他吐出来的是清水，连一粒粮食一粒米都没有。也能看出来就是吃不着饭呗。
1: 对，就是那么多狗在一起，就大家各凭本事去抢。
0: 对，
1: 然后供应不足。
0: 吃不着饭，真的吃不着饭。然后等十一到了乐园之后嘛，我们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啊。因为这个狗狗实在太瘦了，就一说这个真的我情绪还挺激动的。然后身上的异味特别重。看得出来过得是并不好。然后杠杠妈过了没多久，然后也到了我们乐园了嘛。他就也看到十一的情况了，我们两个心里都特别难受，然后我们俩就都忍不住就哭了。实在是不忍心看见狗狗落到这样的境地。
1: 对。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对待。
0: 对
1: 就是起码说呢，他应该有一个温饱。
0: 对。
1: 然后后续你和杠杠妈妈又做了什么呢？
0: 后续就是因为杠杠身上的味道特别重嘛。就是 有尿骚味啊，还有那个粪便的味道，
1: 可以想象
0: 啊，对，可以想象，对吧？嗯，他就没有办法直接下到泳池下面游泳，然后我们就一起给杠杠洗了个澡，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情况，看一下身上有没有明显的外伤啊，并没有，然后也没有皮肤病，但脖子上呢是有被绳子勒出的痕迹，我们心里边反正就是特别沉重吧，
1: 对，
0: 心情特别不好，
1: 然后就是给他清理，
0: 清理
1: 洗澡，
0: 洗澡。
1: 那这个过程中，那个十一有马上快乐起来吗？
0: 没有，他是比较配合的，然后也是比较老实的一个状态吧。
1: 就是说，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里面，就是怎么说，就是也变得敏感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得谨小慎微的去讨生活的感觉。
0: 对对对，跟人相处的时候就比较。敏感，比较胆小嘛，很怕人。然后我们一直呼唤他的时候，就扭扭捏捏的，慢慢的挪过来，也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有特别大的动作。
1: 就是这是被伤害过的小狗，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小狗是
0: 完全不是
1: 热烈的、很开放的、很没有心眼的那种。
0: 是是是，它就会直接摇着尾巴冲你过来，然后蹭呀，然后扑你呀，都是这样的。但十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跟十一妈妈，我们又聊了许多关于十一的情况，然后杠杠妈妈就决定说，那她要收养这只小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跟第三任主人联系了一下，电话联系了一下，对方呢就说了，那好，那我们也同意十一。
1: 可能对他来讲，不多这一只，不少这一只，
0: 对对对，没
1: 有什
0: 么
1: 情感，
0: 对，没有什么情感，情感比较淡然，然后杠杠妈妈就拥有了十一的饲养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更好的处理的他的毛发了。
1: 我觉得也是悦宠山居。开门营业以来促成的一个温暖的故事，
0: 是这样的。
1: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个场地，没有杠杠妈妈呢，想找曾经的这个好朋狗，
0: 对对对，
1: 十一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天差地别的命运。你看，杠杠的生活是过得非常的美满，非常幸福，而十一呢，是在狗场被大铁链子拴着，然后骨瘦嶙峋，瘦得皮包骨啊。你想它是2岁的成年边牧了，体重呢却仅仅只有29斤。
1: 我自己有什么感觉，就是边牧应该更好的对待，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0: 对对，
1: 他们知道就这一切是为什么。
0: 是是是，他是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的，
1: 对，
0: 他的智商很高，相当于7-8岁的小朋友的一个智商。
1: 哎呀，好在是最后这个结局是
0: 挺
1: 好
0: 的。最后杠杠妈妈决定是收养十一嘛，但是杠杠也是一只弟弟，也是一只公犬，然后十一也是一只公犬，他们两个在乐园玩的时候确实比较宽阔嘛，场地比较开放，他们玩得非常好，但是回到家里之后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十一要用杠杠的食碗吃杠杠的粮食，玩杠杠的玩具，你看问题就出现了。两只公狗就会出现冲突，
1: 这是天性里的领地意识问题。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你就杠杠觉得我是跟你挺好，但你要有分寸感。
0: 是，对，你突然来分我的好吃的，分我的玩具，那我也肯定接受不了。
1: 对，
0: 毕竟我是家里的嫡长子，对吧？然后杠杠妈也比较头疼，特别困扰。后来就决定那先送到我们悦宠山居来寄养吧。然后在寄养的过程当中，我和杠杠妈妈就决定，杠杠妈妈也决定说，那想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一个主人，我们去寻找。
1: 因为这个十一妈妈虽然说，这个杠杠妈妈非常想收养，
0: 对，
1: 但是这个
0: 现实问题放在这里，
1: 对对对，因为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家里不足以容纳两只大型犬。
0: 对，是这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是一只公犬，他们两个会出现很多问题，
1: 然后你
0: 就实在没有办法，
1: 你又多了一个任务，就可以找新家
0: 啊。是，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做 HR 的感觉？
0: 然后我就发一些朋友圈啊，然后那咱们的顾客也看到了这样的十一的一个故事，有挺多人过来问我，然后也有挺多人，特别好，他就想给十一投喂一些罐头啊，还要给十一捐款呢，都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负担得起，还能承受这些，我们就不需要这些。
1: 对，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
0: 对，
1: 那这个后来找到了吗？
0: 后来找到了，也是我们悦宠山居的一位老的回头客，一位顾客，他也是一位饲养边牧的主人，他本身也养这个边境牧羊犬，他就十分的有养狗经验。 所以就被那个伯爵的家长，那只边牧叫伯爵，被伯爵家长给收养了。
1: 这是狗无狗，爱无之狗这种，
0: 对对对，
1: 爱屋及乌的感觉，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十一的日子过得也是特别好，
1: 嗯，
0: 最开始不是29斤吗？现在体重长到了将近40斤了，然后肋骨也看不见了，精神状态也特别好了，也是属于拥有了自己的家吧，变成了被疼爱的毛孩子，
1: 不再颠沛流离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真好啊。所以这是你从开始寻狗到最后呢救助寄养，再看到他找到新家，你经历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怎么说呢，这是十一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篇章，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吧。有句话说得好嘛，被爱的毛孩子会疯狂地长出血肉，
1: 对，
0: 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和杠杠妈妈也都由衷地为十一感到开心，关注十一的家长们，我们也都觉得非常的好，这个结局比较圆满嘛。
1: 对，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啊，大家能够文明的养宠物，无论是猫还是狗。就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跑出来了，好多是被人为弃养造成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个真正养好它，照顾好它的这个决定，我的建议是不要养。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然后有这份责任心，再去决定养这只毛孩子。
1: 对，另外呢，就是不爱就不要去伤害。
0: 对对对，不爱真的别伤害它。
1: 好，这是悦宠山居开业以来啊非常好的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其实呢，对于做宠物寄养来说，一方面你得对狗好，另外一方面你得打消家长的顾虑，那么尤其是刚开始可能推广阶段，好多人是不太敢来的，是不是？担心什么传染呐、小狗狗的皮肤病啊，或者
0: 是
1: 你们能不能保证每天都有人去喂，有人去管？
0: 对对对。
1: 那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0: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养宠人嘛，这些顾虑，客人的顾虑也是我的顾虑，所以说我要解决的就是家长的顾虑，我把这些他们担心的、他们顾虑的，我去给他们解决掉，比如说他们说的皮肤病啊，还有说这个消杀的问题呀、我们比如说狗狗入园之前会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对于他们的犬证还有疫苗接种本，我们会做到一个查看。
1: 咱们不是挑剔，是对每一个
0: 每一只
1: 入住都要负责，
0: 对，都是这样的，它需要有疫苗接种本，然后它的三针疫苗还有当年的狂犬都是需要接种过的，我们会欢迎。但如果说这个毛孩子没有疫苗接种本，或者没有这个接种过狂犬疫苗，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是对他们的一份保障，也是对我们的一份保障。
1: 因为一旦出现这个病情的传染是非常可怕的，
0: 对对对，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也是
1: 就宁可说我少挣一点，
0: 对，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筛选的，
1: 好，这个是从规则上就做好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么从情感服务上也是及时的去反馈。我相信小严，可能此时此刻咱们上节目这会儿手机是离手了，大部分时间要随叫随到了。
0: 对，是这样的，我能做到的就是给我发消息，我能做到秒回，
1: 就生怕就是狗的主人呢、或者小猫的主人等急了之后会难受，
0: 有需求的时候找不到我，他们也比较着急。
1: 所以你看啊，这样一份工作看似它是快乐的、是治愈的，但是它背后承担的东西也不少。
0: 是这样的。
1: 你看磊说呢，说这个小严啊是锦州95后创业女强人啊，厉害。还有秀秀也说小杨老板好厉害，我觉得确实也是。你听他轻描淡写的说这些，他背后还有情感的牵扯。
0: 是。
1: 火手判官说呢，我要出门的话一定会把毛孩子寄放在你们那儿，我感觉很安心。对我来说呢，他们也去度了一个家，真的很好。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行业呢进行一些回顾。可以说呢，中国养宠的就从古代开始算呢它很长，但是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呢，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一些经验、一些理念也并没有成熟。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呢，就是这个小动物保护法的立法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种能够有组织的去 进行救助啊、进行以这个领养代替购买，
0: 对，
1: 其实这是我们希望
0: 是这样
1: 能够实现的一些事儿、那么小严，你觉得现在咱们本地啊锦州的养宠人需求是什么、你怎么去做？
0: 我觉得现在的养宠人呢都不再是只追求只吃饱养活这样的一个理念了。对待毛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狗狗的心理健康、精力的释放、安全的卫生，然后还有它的情绪，都需要我们用心去陪伴和呵护的。
1: 哎呀，这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得挺到位的。那你觉得这个宠物行业目前你感觉你去评价，你是觉得已经趋于成熟了，还是依然有进步的空间，还是参差不齐？
0: 我觉得当然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我心里的底线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我想做的是一个度假的，让毛孩子得到彻底放松的一个宠物乐园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能做到不虐待，

0: 不笼养，不忽视他们的情绪，不混养，不打架，让他们每天呢环境做到消杀，认真的、用心的对待每一只猫孩子，也真诚的对待每一位宠物的主人。
1: 还是像小燕总说的那句，说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良心的活儿，因为他们不会说话，可能被忽视了呢，也不会说啊，我现在发短信啊，我给主人告状。
0: 对，告不了状。
1: 他过得好不好，是从他的眼神、
0: 对，
1: 毛发、
0: 对，
1: 状态当
0: 是
1: 中，
0: 这样的，是这样
1: 去体现
0: 的。
1: 的。
0: 做宠物行业，良心永远大于生意嘛。
1: 真正做了这个行业之后，有没有什么是你过去觉得，哎，我没想到的事儿，或者说是，行业外啊，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些辛苦。
0: 当然是有的，因为以前觉得就是陪伴小狗，撸狗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但是狗狗的日常起居、生活的打理是需要很细心的去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寄养环境的消杀、场地的卫生、处理突发问题，遇到小狗狗突然身体不舒服，我们还要有很多的应急处理，关于宠物的养狗的一些正常的就是常备药，医疗方面都需要了解，需要涉及的领域其实真的很多了，很全面了。
1: 就是发现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0: 对，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狗狗有常见疾病，可能常见的你刚了解了一些，还会有一些不常见的。
0: 对。然后我们在寄养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呀，小狗狗有不舒服啊，我们第一时间都会跟宠物的主人沟通，然后也会立马做出对狗狗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立马带它去医院，去让医生给我们做出一个
1: 就
0: 合理
1: 不
0: 的
1: 隐
0: 判断。
1: 瞒，不回
0: 对，
1: 避。
0: 当然了，因为这毛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
1: 好，那这是目前呢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总结啊。我相信小严和他的团队也一定还有更多更好的思路去落地儿。那从老师转型到了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啊，一个悦宠山居的主理人，小严总结一下你自己这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些成长？
0: 当然是有的。我觉得我变得更独立、更坚韧，也更沉稳了。以前我是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吧。那现在呢，我可以独当一面，解决问题了，扛住压力，然后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1: 就更怎么说更扛事儿哈、啊。如果回到你创业之前，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点什么？
0: 我会说，勇敢冲，别怕吃苦，也别怕未知。你选的路虽然很难，但值得。我觉得是值得的啊。热爱可抵万难，坚持一定会发光。
1: 那么你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份事业的，或者说对于悦宠山居短期和长期的规划是什么样
0: 短期的规划，因为现在游泳季已经过了嘛，猫孩子们不能游泳了。我的短期规划就是先做好猫孩子的寄养，然后日托，日常的游玩，打造锦州遛狗好去处，让更多人知道山里的治愈宠物乐园。
1: 这个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儿
0: 对，
1: 啊，然后也不拒绝任何新的事物啊，新的去尝
0: 对
1: 试。
0: 对对，
1: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创业不容易，然后呢，找工作也挺难的，好多年轻人呢也是会陷入到迷茫当中，会来回的横跳啊，我是找一个长期的饭碗，我还是说自己做点什么。那也有人在想，那我不如回想我去创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接触到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那你想对于这种想返乡创业的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不要一时冲动，一定要做好市场的调研，还有规划，再去行动。然后第二点，首先就是要能吃苦，能坚持。心态要稳，然后再创业。第三点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才能扛住所有的低谷，才能坚持下去吧。然后第四点就是，返乡创业呀，并不是逃离城市，而是踏实专注的做别人做不了的精品。
1: 如果说没有选好一个赛道，或者没想好自己做什么事儿，不要盲目的去开
0: 对
1: 始。
0: 对对，
1: 但是开始了就要坚持。
0: 对对对，
1: 小严呢，以他的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啊，一个创业之路，一段人生经历，给大家做了分享，其中也包括呢，我们对文明养宠。

0: 啊，健康养宠的一些想法。
1: 嗯嗯
0: 啊，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一些啊养宠的朋友呢一点儿启示，或者说一点点共鸣。
1: 嗯
0: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最后呢，给小圆一点自由发挥的时间。
1: 嗯嗯，
0: 你想对啊，比如说父母啊，或者你的小伙伴儿啊，或者你的顾客，
1: 嗯
0: 嗯，甚至包括端午，你想说点什么？
1: 嗯。嗯，首先挺感谢父母的对我这份支持。
0: 嗯，
1: 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我。
0: 嗯，
1: 然后未来我会一直保持初心、真诚、细心，守护每一只奔赴月宠山居的小生命。
0: 嗯，
1: 不辜负每一位家长对我的信任。
0: 嗯嗯，好，我们一直觉得呀，这个一座城市的文明或者一个群体的文明，不只是在于高楼大厦。啊，这个美食华服，而是在于呢，我们看看对于弱小群体是怎么去对待的、
1: 嗯、
0: 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那些啊不会说话的小猫、小狗、小动物，
1: 嗯，
0: 是怎么去对待他们？那这些呢，更体现人性之美。
1: 对，
0: 好了，我们希望像十一那样的故事啊，不要再重演，
1: 嗯、
0: 也希望呢有十一这样经历的啊小狗、小猫啊、嗯，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
1: 是有个美好的归宿、嗯、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愉快的一次畅谈，感谢小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嗯，好，我们说再会啦。
1: 好，拜拜。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

0: 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0: 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外每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的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呀、就能压制住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国外的这些每一类药物、每一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我们人体有5000多种酶，针对的是不同的细胞去进行调理，进行营养的补充啊。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养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啊，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啦，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曾氏青溶解酶。我常讲啊，用曾氏青溶解酶治病呢、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种子一样。曾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曾氏青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心，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病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曾氏青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想信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性药，解决一身的病痛， 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接着来呢，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荣姐梅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

0: 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2: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是这样的，我听的不，曾世清长春膏的不推广的就要结束了，我这不一听嘛，这个消息我就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是把名字报上了，这1块钱1克多划算呀，上哪儿我找这好事儿去呢？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第一的就是省钱，啊，1块钱1克，任何的家庭呢，他都能负担得起，啊，你怕是吃低保户的啊，用起来他都没负担。那第二个呢，最关键的就是曾世清长春膏治病的方法好了，不光是治病省钱，啊，实质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呀，提供了一个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机会，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的就立刻报上名，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岁，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介绍。
3: 我吧是那个冠心病，这不都得了18年了吗？之前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儿。成天这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有时候吧，就完了以后就是疼，老是疼。
2: 我前胸疼，老疼了多长时间了？就疼一回，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能疼个几分钟？
2: 几分钟？你这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回呀？
3: 1个礼拜的话吧，至少定2回。有的时候吧，着急了、上火了、生气了。就能达到3次4次，
2: 那我30次，67岁啊，18年的冠心病，你得太频繁了，妈，这是心绞痛频繁发作，就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时候啊？
3: 是的，冒冷汗，我的手脚还冰凉，
2: 这又不好了啊，这种情况啊，就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3: 啊，我是前年挺热的时候吧。就好像是7、8月份，家里这不就装修嘛，我也闲不住，就寻思的也，帮个忙活动活动，可能就是着急了，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了片儿，说是一处血管堵了85%，完了就赶紧转到安康总医院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吧，我感觉不是那么太理想。人吧还是没精神，这一天天吧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没劲儿，食欲也不好，手还发麻，手脚总是这么冰凉凉的，心脏吧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这个遭罪。另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个骨刺，天天早上吧起床一下地的时候吧，脚后跟就不敢往地上放，就像针扎似的。不过后来呢，多亏了听曾老师这个节目，我用了曾氏清长春膏，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1周时间了，效果吧真是有

0: 快又好。
1: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正是青中解酶啊，它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用上之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患者用完之后感觉都非常好啊。
0: 是，你看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老往医院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都化验这个心肌酶吧，那大夫告诉我说，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酶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吧，正好我听那个您讲的那节目，说那个溶解酶治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就啥问题也都解决了。
1: 哎，你看看哈，你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脏的验血啊，看这个心肌酶，啊，大夫就说了，说你看看这细胞好不好？这心肌酶是干嘛的呀？简单来解释，心肌酶不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吗？那我们说这血液里边的心肌酶高了，就证明一个问题，心肌酶是分泌了。但是它没进入到细胞里边，它没有营养心肌细胞，所以说心肌细胞它得不到心肌酶的滋养，它就出现了什么损坏了，啊，它一出现损坏了，我们心脏就出现毛病了，啊，那咱们说是你得了这个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呢就三板斧，第一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这些药物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这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得达到75%了，啊，那就到了第二步了。因为达到了75%的话呀，就进入到了心梗的阶段了，就得做支架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这血管继续堵啊，那再堵了又支架关闭了，咱们说就是冠脉三支都堵了，再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如果说这个在过去这三板斧都用完之后啊，先用药再支架，最后搭桥，这三板斧用完之后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完了，这人就只能在家就等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由这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了，来修复细胞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正是青中解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我们不是在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本单位细胞的细胞核，从细胞核这个角度进行治疗。正是青中解酶啊，能够快速的直达细胞核，将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带入到对应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核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以及类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对于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当然了。咱们医疗科技还是会再向前发展的，未来呀是无法估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肯定会出现比这个正视清长唇膏就效果更快的、更加方便的科技技术，啊，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改变我们老旧的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你过去的方法没效果了，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就得换办法。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好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甚至保

0: 贵的生命都有可能没了啊！你别看你得下了支架了，很多下了支架之后复发了或者造成猝死的多了去了，对吧？那咱们讲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使用整视清长春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1: 嗯，曾老师，您看我刚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我一看这药效太霸道了，这整视清长春膏，我是真服气了。现在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心脏不像以前那蹦蹦的乱跳了，也不像之前这不提心吊胆的生活，现在我就放心了，睡觉吧心里也就踏实了，而且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我都多亏曾老师您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长春膏，现在吧您看我就爬个五楼，这手里拎个十斤八斤的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也经常就是到咱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下下棋，总之这个身体好了吧，这孩子也能安心的上班了，也不用天天的惦记我了，这都多亏遇到曾老师了，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你呀，自己相信了生物医学，啊，相信了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能够使用上，啊，那你说哈，这个生物新药整视清长春膏，哪怕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对吧？
1: 是啊，你这不现在还能是赶上一克一块钱的这推广活动，这推广价吧，我知道来的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面吧也就踏实了。
0: 没错，咱们整视清长春膏吧，推广价呢是一克一块钱，啊，就这个是医疗福利，确实来之不易。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吧，56美元一克，而且我告诉大家，这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您自己呀、啊、可以去这个网上一查一查，临床上用于溶栓的炼脊酶一支，就是单一的酶类炼脊酶一支200多，再好的叫肌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的这些还都是单一的酶类药物的价格，回头我们再看看整视清溶解酶，这是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这56美元你这么一对比它还贵吗？咱们说句实话啊，就怕对比啊，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和56美元差了几百倍啊，你这样的机会你没错过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还真得一定抓点紧，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好好，曾老师，我还有点那小事想跟您说一说。
0: 哦，你说。
1: 就是我不是下的这个支架吗，这个玻璃威和阿司匹林我还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的。
0: 确实这个药的价格不低啊，玻璃威、利普妥呀、阿司匹林那都抗凝的药。啊，用药的目的是防止血小板呢再度聚集形成血栓，啊，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整视清长春膏了，恢复的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啊，已经逐渐的改善了，稳定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啊，现在可以停了，啊，然后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这整视清溶解酶能够用到了3个周期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啊就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啊把那阿司匹林也停了啊，不过呢得等到3个周期以后，这有咱们心里边的优势，明白吧？
1: 啊，行行行，谢谢曾老师啊。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祝您呢早日康复。

0: 复，那么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
0: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哎，曾老师，我就是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哎，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0: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2: 哎，好，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那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是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0: 说实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什么时候吧也不能放弃啊，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啊，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的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曾氏青溶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曾氏青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 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们讲到了整事情溶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当他用上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的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了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就和你老公的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2: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而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啊！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啊，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你就记住了，30天整事情溶解酶可以让我们这个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换代了，30天能够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但是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呀，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哎，曾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0: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可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要是我这个可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整事情溶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我想问一下，一克1块钱你能承担得起吗？就这1块钱现在咱们说能买嘛呀？你平时得老公做一次针灸不得个180的，甚至咱们不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10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只要1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一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1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2: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 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

0: 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1: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用上张世清溶解酶，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1: 是我，久等了啊。
3: 哎，今天挺激动，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1: 别激动，慢慢讲啊，怎么回事啊？
3: 哎，曾老师啊，你不光这个。课讲得好哈，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俺们这些患者着想啊，一课才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还这么便宜，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听你说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着56美元给我哈，那我得。多花多少钱呢？
1: 你听我讲啊，这个担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只要报上名了呢，绝对就是1克1块钱啊。有任何差事你来找我，我是负责到底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告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咱们参加推广的人呢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这工作量很大，说简单点就是我们送不过来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过我给你保障的一点就是了，只要咱们成功报上名，那绝对是1块钱1克，绝对是能给你送到啊，落不下你。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都行啊。
3: 哎，听人一说我就放心了。
1: 那你这样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啊，身体是都有哪些问题呀？
3: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身的毛病多，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开始一直吃这个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后来吃药也不行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但打的时间长了，这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那血糖呢还是不稳定，后来这并发症就出来了，这浑身痒的这样。一天抓心挠肝的，就像虫子拱似的，实在痒的不行了，我就使劲挠，挠狠了呢，完了还挠破了，一挠破呢还不爱好，往外吃糖水，后来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你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瘙痒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您皮肤出现这瘙痒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体内的水分就少，水分少，皮肤又容易干燥，所以说干燥它就容易痒，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血糖高，你就是个大蛋糕，在这个细菌病毒眼里边，你就是个大蛋糕，啊，他们就会啃着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痒。然后你一抓挠抓破了，好嘛，直接又进入到真皮层了，严重了顺着血往里走又更危险。要不怎么说皮肤坏了不乱也好呢，容易坏疽呢，这糖尿病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您除了这个皮肤瘙痒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还有这心脏不好，这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能有个1次2次的，那是多说了，后来越来越频繁了，哎，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安定速效救心丸啊，哎，老半天也平静不了，有时候1个小时过不去那个劲儿，还有我这个心跳啊，才40几下，到医院看吧， 医院大夫说我这个

0: 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呢，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有点大了，我都82岁了，所以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也没办法，就没给我做。
1: 你这个年龄确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这风险确实非常大啊！医生提醒的是一点错没有啊。
0: 也是，真是那样。这医院的大夫啊，说我这岁数大了哈，我还不甘心。你说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遭这个罪啊。所以说呢，只要有那一线希望哈，我就想争取一下。后来我就听说你请客哈，你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说3天就能让心脑健康。我就想，我不能坐着等着遭这个罪哈。3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得试一试。
1: 别看您老得80岁了啊，但是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很多50、60岁的人赶不上的。你说的道理多简单，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啊，就是我
0: 对。
1: 们常常有这个感想，说咱们老话讲啊，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咱们有糖尿病了，不管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是围绕着血糖指标的。它不管是最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有一点肯定是并发症，它一定会出现的。你降糖药、胰岛素都治不了并发症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儿，就是胰岛素的发明人，就发明胰岛素那个人，你猜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这还用我多说吗？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你必须得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双管齐下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呀。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也寻思别的方法，觉得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你跟你说实话啊，刚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是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没抱多大希望，我却得到了最大的希望。郑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啊，我也有信心了。
1: 那你说说，你都收获了哪些这个变化呀？啊，哪些效果？你跟我讲一讲。
0: 哎，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哈，这个症状有点缓解了，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抓心挠肝的痒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我用过这个外用药。不少这个药膏啊，一直抹的，还用过是那个泡水的那个药，结果呢都不行。没想到咱们这个陈时清长春膏口服的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啊！我想都不敢想。第二天我就觉得，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能忍住了。现在我用了13天啊，我这个血糖也稳定了，也能控制住了。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是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但是现在的空腹血糖呢是5.4，餐后是7.6，我就觉得这个血糖啊就平稳的一点点的，这不正常了吗？对，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啊，原来不是跳得特别慢嘛，就好像心脏不跳了似的，但是这2、3天啊。我感觉跳得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没有了，所以喘气也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没感觉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呢，效果非常好，气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那个半躺半坐的睡觉了，先慢慢的后面的枕头，能够撑下去一个了。我才刚用了13天，你说就这么快的速度，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郑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
1: 哎呀，老人家哈，听到你这个好消

0: 对呀，就你刚刚说到活了100岁的时候，我这非常高兴。这正式庆祝节，每年老用了是刚刚13天，为什么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因为正式庆祝节没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去治病的，它是从细胞核上入手去治的。首先，我们补充上正式庆祝节酶之后啊，它会第一时间携带着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各个细胞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同时呢，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个病变的细胞核。那细胞核的病变都修复好了，你这个细胞自然就好了。你细胞好了，我们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正式庆祝节酶是针对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治疗的。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补充节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是细胞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那补充节酶就是补健康，补充节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
1: 是，真是太好了。
0: 哎，放心吧，啊，跟着郑老师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你想的是活到100岁肯定没问题。
1: 好的，我就有信心跟着你走。郑老师，你说这一次我就是按那个说明书上那个说的，早晚各一次哈。你看看，周佑和老师要不要这个调一调？
0: 现在才用了13天啊，这个用法用料先不调了。当使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吧，你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建议你配点丹参滴丸，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血栓也好啊，板块也好的脱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吧，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你这方面的问题又可以避免了。
1: 哎，好嘞好嘞，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0: 好好好，您这样啊，放心吧。您再耐心等待啊，注意接听咱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 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中秋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呢还有十一假期，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呢咱们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啊也是层出不穷啊，严重威胁了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听友和微友的老朋友，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上午好。
7: 主持人好。
6: 跟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你的老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6: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联盟警官啊将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在重要的节假日还有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因为联警官呢是非常专业的嘛，每一天呢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办案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见多识广啊。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重要的节假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且呢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为大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诈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联警官了，好吗，林警官？
7: 好的。那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平台，能够和大家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用真实的案例来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6: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以及联警官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总是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骗局，相关的一些骗局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去关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哈？那么怎么能够识骗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中秋节、十一，包括春节，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关的一些骗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是这样的吗？
7: 对对对。
6: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有哪些特点呢？尤其是骗局方面
7: 啊。那在每逢节假日，这种购物促销类的，还有咱们出行旅游啊，亲友相聚的氛围会越来越浓，那骗子就开始冲业绩了，借这种节日的场景，他会设下多重陷阱，瞄准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虚假购物促销类的诈骗，他可能说限时折扣，然后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陷阱。那咱们可能会看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中秋大促啊、十一大促，满300减200，扫码领优惠立减。那骗子可能会仿冒京东、淘宝等正规的电商，或者是热门品牌官方账号，通过短信啊、朋友圈、社群去发送虚假促销的链接。那页面他们设计的跟官网几乎一致，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是被糊弄过去了，你就以为它是真的，诱导你下单、支付定金、预付款，或者是填写你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一旦你提交了信息，要么你是付钱收不到货，要 要么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更有甚者会引导你下载非应用商店的这种优惠 APP，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给你发个二维码让你扫码去下载这种软件，其实都是不怎么安全的。他可能会给你植入木马病毒去盗取你手机内的资金。
6: 对对对，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机的普及化啊，老年机已经退出舞台了，所以说呢，我们比较担心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是我们，哎呀，这个，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啊，但突然之间，你说是看看新闻也好，或者是追追短剧也好，一下子屏幕上蹦出了一个什么呢？红包这些。

0: 骗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是吧，林警官？
1: 对，那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不要去按照其他人的就是要求去操作手机。他很多骗子他会就是跟老年人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去操作，他就是知道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那老年人可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太会弄啊。他说，那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0: 就坏了哈，
1: 坏了，一步一步就又到这个圈套里。你的手机甚至有的时候下载那种木马软件，直接从后台去控制你的手机，直接就是他在后台都把你的钱就刷走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去听陌生人的要求去操作你的手机
0: 啊。那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包也好，还是说抽奖也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前些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场商超搞了一些这个促销的方式啊。通过这个你购物多少钱，然后给你一张抽奖的机会。
1: 嗯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事情嘛，而且相关的一些活动呢也是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1: 对，
0: 这个可行性稍微大一些啊，可信性也比较强。
1: 嗯，
0: 那么骗子也抓住这样的一个，哎，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您刮这个中奖卡的时候呢，肯定是100%中奖，而且都是中一等奖。
1: 对，
0: 我估计那堆卡号里头都没有二等奖的那个印刷的一些字样，是不是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进入到他的圈套了，是不是哈？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这个时候，扫码进群的，
1: 嗯，
0: 免费领手机的，是不是哈？还有领大红包的，还免费领鸡蛋，这都不值得一提了。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林警官，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规律可言呢？
1: 那这个就是这种红包抽奖类的诈骗啊。那比如说咱们可能会就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看到这种广告，比如说什么扫码进群啊，免费领手机啊，100元红包啊，这种类似的节日福利，他会作为这种诱饵要求你转发助力，邀请好友进群，或者是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等信息才能解锁福利。那实际上他也是要么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后续诈骗，要么是诱导你参加虚假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充值会员费才能提现，最终血本无归。
0: 哎，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先给你画一个大饼，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你兜里就开始往外套钱了。
1: 嗯。
0: 最关节点，他无论就是说他的这个托词啊，还有这个宣传的内容啊、方式啊，怎么这个眼花缭乱的啊？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刚才连警官已经说了。但凡是让你填写身份证号的、银行卡信息的，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的手机号啊、验证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再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打开，哎，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千万不要做了。一做的话，必保你的这个资金就丢了。哎，那个时候你想再报警找那个连警官帮助你啊，追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丢失的钱款。幸运的话呢可以，但是呢，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境外的挂机什么的就够呛了哈。
1: 对对对，我们肯定是会尽快的对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止付冻结，但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的这种洗钱，它有的时候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要从源头上去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0: 对对，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追悔莫及，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埋怨呢，都放在这个执法人员的身上，啊，那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出现骗局了，资金被诈走了，然后你再报警，就能够把钱马上就能追回来。
1: 对，
0: 警官呢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一些侦查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啊。绝对不会让我们百姓的辛苦钱呢被这个骗子呢骗走，哎，当然了，我们经常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样，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加大宣传的这种力度啊，增强我们百姓社会各界的一种防骗的一个本领和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会考虑到啊，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提前把这些本领学习好了，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骗术也好啊，无论是怎么成熟啊，怎么完善呢，哎，他也骗不了咱们的兜里的钱，是这样的吧，林警官？
1: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节假日啊，肯定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是吗？
1: 对，那像那个这种在节假日期间啊，机票、酒店预订类的诈骗也非常多啊。
0: 嗯。
1: 那咱们可能会收到这种的短信和广告。

0: 说您好，您订的航班天气原因取消了，点击链接可以办理这个全额退款加赔偿。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可能非常的清楚说出了你的个人的身份，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以及你到底订了哪一天的哪个航班。那这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信息泄露，人家就是骗子从这个非法渠道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你的精准诈骗。所以说大家即使看到这些信息，也不能就是确认对方一定是官方人员，一定要核实。那骗子他冒充航空公司啊、旅游平台、酒店客服，他通过电话短信告知你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酒店超售，声称可以优先退款、升级房型，来诱导你去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去转账手续费、保证金。一旦你操作，你银行卡信息就会被窃取，转账之后对方会直接将你拉黑。
1: 这拉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0: 就知道被骗了、
1: 对，哎，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俩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的钱已经被我成功的套走了，接下来我要所给你承诺的那些什么奖金奖品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再给你往外掏钱给送给你了啊。这个时候骗术就基本像放电影似的、看电影似的，基本就已经落幕了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这个银行卡也没给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取款的信息丢失的一些数字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2: 哎，跟谁聊天啊？这高兴啊，看着手机合不拢嘴，是不是给我找到姐夫了？
3: 别瞎说，我遇到的高兴事儿啊比找对象还高兴呢。你看这几条短信，这可是真金白银呐。年前一个同学推荐我的投资项目，这才一个月见到回头钱了。
2: 姐呀，你可别被高收益冲昏了头脑，骗子让你翻车之前呢，肯定给点甜头，先让你贪再让你翻，别为了点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嫁妆都搭理了。
1: 这呢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公益宣传广告啊。林警官，您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亲朋好友啊所推介的一些信息呢，不见得啊它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哈、啊、
0: 对对，
1: 有一些这个什么投资理财方方面面的，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熟人的圈和带，对不对？或者带或圈，先把你带进来，然后再给你圈住，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磨刀了，祸向牛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投资理财这些方面上啊，包括一些高收益啊，或者是有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是吗？
0: 对，那像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这种诈骗也是比较高发啊，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啊、投资理财类的，那咱们可能会看过相关的广告，说你过节可能急用钱，它有这种低利率、秒批贷款、无抵押、当天到账，你一看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需要审批、利率低、秒批，然后无抵押、当天又到账的，然后还有这种广告，比如说中秋专属理财，年化收益率20%，提前三天或者有的更夸张，给你什么30%-40%，那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咱们想想这个年化利率说完全无风险，然后能给你达到20%这个现实嘛，那大家就是他瞄准大家节日消费的需求，骗子声称快速放款、高收益、无风险，要求你，他会要求你先交保证金、手续费，或者是引导你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充值这种投资金，因为他让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这些 APP， 他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技术人员去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样式跟你从官方商城下载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后台都是骗子去控制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充值了多少多少钱，它 它也显示了你在一个账户有多少钱，然后也是不断的去增长，不断你看你，哎呀，你的收益率这么高这么高，但是当你真的提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提不出来
1: 啊，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数字，
0: 对，它只
1: 是
0: 一个虚假的数字，
1: 是不是啊，
0: 钱就都被骗走了。等你转账之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这个平台就直接登不上去了，客服也失联了，
1: 哎，彻底的把这个您拉黑了。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呢，在谈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林警官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前两天吧，在周日啊，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在查看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啊，国家反诈中心提出的一个提示，有人竟然对这12306下手了。这条信息你看见没有？就是五花八门的12306啊，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时候买这个出游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车票啊、动车呀、包机票也都是特别难啊，他就给你设计了12306，但是就你一点击之后，或者是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像刚才梁警官所讲的那样，是一步一个套啊，套得死死的啊。当我们把这钱转过去之后，想要再得到火车票的话，不可能的了。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我们怎么去防范呢？
0: 那我们要防范啊，就要做到咱们购物要走官方的渠道，你下单一定要认准电商 APP 官网，你这种陌生短信或者社群的链接咱们一律不点，退款和售后也要通过平台内置的客服去进行核实操作，不要去私自加微信和 QQ 进行沟通转账。那还有红包抽奖三不做，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填写敏感信息，不要下载非应用商店的 APP，官方的福利啊，只关注官方的品牌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要自己核实自己查，收到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的通知，你要自己去登录你的旅游平台、航空公司或者是 APP 查询，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一下，不要去就是轻信一些陌生短信，就直接点击陌生链接进行操作了。
1: 哎，这一点呢，就是说连警官说的这提醒的是太到位了。我们这个平台呢和这个锦州湾机场啊接触的也是很多的。曾经呢就是锦州湾机场地面客服部的经理杨玲杨总啊，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就一定要注意刚才什么航班取消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哎，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性，我们想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补偿一下啊，让你尽量满意。还而且呢杨总还说的是振振有词，而且特别有人性化的服务，跟他讲，哎呦，我是刚到了这个航班上班，你可千万别投诉我呀，我挺不容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妈叫着的啊，
0: 对对对，
1: 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一些服务，让您对他的一种防备的一种心理呢下降，进而呢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圈套里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怎么去解决，就像连警官所讲的一样，还有这个杨经理所说的那样，您必须及时的与机场取得联系，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机场的客服人员呢会根据您登记的一些信息在最关键的时间之内呢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哎，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的信息呢就您千万不要相信，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打官方的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0: 对对对，
1: 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啊，无论他说的是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拉近您之间的这个距离，都不要那样去做。
0: 对对对，
1: 那么由这个机票航班或者订单出现异常这种情况呢，我们联想到的啊和这个节假日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呢，包括服务的领域呢的的确确还有很多很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像什么门票了
0: 啊？对对对，
1: 预订酒店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啊？有，这个时候很多这种这个预订酒店门票这种诈骗嘛。那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门票酒店也是要优先通过正规平台去预订，二手交易选择这种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那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是在正规平台，比如说在闲鱼我挂了这个票啊，但是呢他会诱导你说啊，这个我们就 是到第三方，咱们自己去进行那个一个支付，然后我把这个票再发给你。那你如果脱离这个正规平台直接转账的话，很有可能你既收不到票，然后他就直接失联了。嗯，那还有就是理财的这种，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那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不要向陌生的账户移交这种费用。
1: 总之呢，就是说一旦想让我们动钱了，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市民朋友呢，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动钱了，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左一次右一次的，你看看，无论说酒店的订单也好，这个门票的订单也好，理财贷款也好啊，或者是高收益的一些回报，或者是航班取消啊，他八九不离十，到最后呢，他无论就是说编的这个故事怎么感人啊，到最后肯定是离不开那几步。什么呀？就点链接，
0: 对，
1: 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手机号码，
0: 扫一些二维码，
1: 对吧？是这样的，
0: 对，
1: 全离不开这几点，这是关键的这几点，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说您不听信的话，你说我防骗本领强啊，天天听阳光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防骗的一些知识，我就看一看，我到哪个环节被人搂住了。你可千万不要试，只要试一点的话，那都是木马黑色链接，是不是、啊、
0: 对，
1: 您就非常非常容易中招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除了要告诉大家一些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的骗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情况，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推荐呢，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警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防骗的这种意识我们必须增强，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有这个外财的命，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参与，我认为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就行了，没有这个外财的这样的一个偏执啊。你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告诫自己啊，不要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一些诱惑呢所迷惑住你的双眼。好，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免费送鸡蛋，免费送米面，免费送药膏，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用品，对勤俭一辈子的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能领个不花钱的小礼物，很有成就感呢。为什么老年人起大早在理疗馆门口排队，还有的自带小板凳，一等就是一上午？因为可以免费理疗还送东西。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做理疗领礼物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扫码关注一个什么平台，加入一个什么群，或者加一个业务员为好友？这些都没有，那你最起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了吧？骗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你去，骗子就有机会。这些骗子的长线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长时间持续对你好。这就是在吸引你的关注，然后持续给你洗脑，换取你的信任，然后再开始接着往下走。在你关注平台或加入群后，就会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养老投资项目以及保健品项目，一个月能获利多少，一年能回本多少，这个保健品能明显改善睡眠质量，那个保健品能降血压，清理血液垃圾，能促进细胞再生，都是灵丹妙药啊。近几年非法集资套路花样层出不穷，骗子拿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和保健来做文章，先让你贪，然后让你翻，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被骗走了，还能有幸福晚年吗？
4: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珍惜好生活，给钱不要，要钱不给，不贪不信要记牢。
1: 哎呀，这段公益宣传广告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无论呢就是说 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增强自己的这种防骗这种意识。也再次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广大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安排的是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非常有幸啊，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支持啊，技术支持又派来了在这个刑侦支队反诈这个工作当中非常有经验的民警联盟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民警呢已经多次参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获得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家乡的父老啊兄弟姐妹呢谈一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这个理财啊，包括啊面对啊这个诱惑力很大的啊一些好事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么去把控自己的资金安全，给我们大家提示了很多内容。刚才呢我们在前一节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节令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一些节点啊，骗子的一些骗术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哎，他们会迎合我们消费的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内容而实施策划设计，是不是哈？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方式也好，内容也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们都已经交代了，就那几点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您千万不要这个放松警惕。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敲黑板了，说重点了。哎，大家伙儿，你不是说不信吗？不信，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人中招？有啊，是不是啊，林警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啊，锦州市公安局日常接警啊，涉及到一些这个非法侵财的啊，这个诈骗的一些事情呢，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看有可能就是说，受骗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家人和朋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连警官的介绍介绍啊，在咱们锦州地区有一些高发的诈骗手段都有哪些？
0: 在咱们锦州啊，比较高发的有这种刷单诈骗啊，冒充熟人的诈骗，还有冒充客服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啊、网络贷款类诈骗、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都是比较多的
1: 啊，都比较多的啊。我们利用今天节目的一点时间啊，挑一些重点说一说。因为这样一些这个诈骗的高发的手段呢也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最容易能够让我们中枪的到底都有哪些呢？如何这个进行防骗呢？而且呢近期发生在咱们锦州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案例都有哪些呢？啊，连警官呢和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0: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兼职刷单类的诈骗，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发的，案件的数量非常多啊。那所谓的刷单就是卖家雇佣刷客去扮演顾客，用虚假购物的方式帮助卖家提高商品销量和信用度的数据，并且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那这个是最早期刷单的它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定义。那通过这种方式，商家是可以在电商平台中因为销量数据比较高而占据比较高的搜索位的。那然而现在不少的黑产从业者也是盯上了这块领域，他们利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借鉴真实刷单的工作流程来实施诈骗。那此类犯罪分子啊，他利用高额的佣金为诱惑，反复强调这个购物资金有保障，但结账时卡单需要重拍啊。那你多数他刚开始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家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那所以说很多咱们高发，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就是时间比较多，就想这个做一个份小兼职。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比如说关注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刷了一单，就做了一个什么任务，他真的给你返了5块钱、10块钱、那你看，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动动手指就真能挣钱呢啊。那他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让你选择，比如说多一点的刷，比如说几百块、几千块啊。当你大额购买之后啊，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操作哪儿失误了，你得再刷两单，我一起给你返钱，或者说，哎呀，这个卡单了，这个系统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让你不断的转钱，不断的刷单。
1: 对
0: 啊，那当你意识到不行，或者是说我 这个真没钱了，那不法分子就将钱卷走，你也再也就联系不到对方了。
1: 嗯，
0: 那而且当下刷单诈骗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非常强的一个诈骗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就是想要变钱。那比如说啊，现在非常高发的就是诈骗分子，他先用这种虚假色情服务为诱惑来引流。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这种网络交友，说这个同城交友啊，你做点任务你就可以就是约到这个心仪的这个人啊，那在他的诱导下你下载这种诈骗软件啊，你去一步一步完成任务，你人也不可能见到，这个钱也都是飞了。那刷单返利啊，他最后就是让你不断的转账，步步为营，处处陷阱。那刷单的诈骗套路在不断升级啊，他现在还想出了比如说免费送榴莲啊，空气炸锅啊，电饭煲啊，抖音点赞啊，传销拉人刷单，同城交友等等各种吸引你的方法，把钱骗钱的方法从刷商品、刷游戏装备升级成了购买什么理财产品返利啊，投彩这个博彩赌大小保赢不输啊，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吸引力和迷惑性，导致大额的诈骗屡屡发生。而且其实前一阵儿，就像我其实都收到过，现在有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买快递，但是你收到了一个快递，那这个快递上面呢，它有个什么抽奖，你打开之后发现哎呀我真的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你去添加他的好友，被他拉到群里，他就让你逐步的去诱导你进行刷单。而且当你上面比如说你中了点水果，这个骗，我当时是真的试了一下，我就说，然后跟他联系了一下，他是真的找了外卖员把这个水果送到你的家里，这是属于他获取你信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你真的信任了他，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能挣钱，这个厂家好像真的是就是那个是正规的，当你真的把钱往里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就真的打水漂了，你就肯定会发生损失的。
1: 是的，因为一些这个市民朋友说哎呀这种情况呢我也知道，他不就是想骗我俩钱吗？而且呢既然说对方糖衣炮弹已经上了，我把糖衣先吃了，炮弹我再给他打回去，
0: 很难控制这个。
1: 其实是的啊，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操作起来就是有些复杂了。
0: 对，
1: 哎，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平时啊，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近发生的啊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林警官？
0: 那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锦州的有个熊某，他就是快递收到了抖音商城购买的一个叫这个什么彩票选号机的产品啊。然后熊某他通过上面的网址登录了一个只具备聊天功能的网站。那在这个网站上，熊某根据对方的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个叫“元彩宇宙”的彩票预测及购买软件。那在这个软件内，熊某他在两个自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声称刷单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他信以为真了。那熊某他是分了五次将7000多元转到对方账户。那过了几天，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32000元人民币放在辽宁省抚顺市的荒地里。那之后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121000元放在了沈阳于洪的一个砖房里。那熊某在返警的途中意识到被骗，报警，那损失16万元，那还是非常高的。
1: 哎呀，那就是说对于这种刷单诈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它或者是防骗呢？
0: 那咱们首先记住啊，刷单本身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在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对网络刷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刷单它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200万。第二就是咱们不要轻信刷单广告中的高回报轻松在家赚钱这种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利诱。大家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容易赚钱的事呢？
1: 对呀、
0: 对。那第三就是如果已经有了刷单行为，对方说你操作不当，需要做到相应额度去让你继续刷单转账的时候，不要相信，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你可能觉得我为了防止上一步的损失，我真的再转一步，但其实你的钱你的损失是扩大的。
1: 对。
0: 那第四就是如果已经被骗了，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将对方的 QQ 微信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交给办案人员，以便警方止付冻结侦查破案。那 希望大家在提高自身警惕的前提下呀，也要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一起预防电信诈骗。
1: 林警官，刚才我们就是听你讲述这个案例的发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环节，也发现了，你看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熊某啊，几次这个被人骗了，这个不像以前啊，我们通过网上来进行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钱财什么的、
0: 对，
1: 他这是实地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看，又是在荒地里的，又是在废弃的房屋当中，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是不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哈、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交易的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它的分享也是很大很大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加强这种资金的一些安全呢？尤其是这个现金交易之后，我们还好不防好这个布控吗？
0: 那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去发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也会及时去联系阻止。那随着就是咱们反诈中心和银行对这种大额转账交易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有时候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那比如你在那个网上这个转账，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支付冻结啊，咱们如果及时的话可能会被止住嘛。那为了减少被银行系统拦截和公安机关追踪的风险，那他寻找了新的资金转移方式，那近期就是也发生很多利用快递啊、网约车去运送现金、黄金，实施这种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他先是通过比如说刷单返利，或者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或者是冒充熟人等等各种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固定啊，但是他对你实施诈骗之后，以前他就是说让你从网上给他转账，那现在有的时候他获取信任之后，他让受害人把大额的现金黄金通过快递车或网约车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实施诈骗的同时这个洗白资金。那这个不像在网络上，他可能需要用上十几十张卡去把这个钱洗干净，他这个如果这么取钱之后，这个钱就是可以顺便就直接洗白了嘛。那诈骗分子不见面不现身，能够成功获取现金和黄金来转移资金啊，此类手法较于线上而言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你可以看见这个车手去取钱，就是他约定好就在你的家中，这种是很多是针对老年人啊，有什么不方便啊，就说你比如说他冒充那个孙子或者是儿子说出事了，要我现在要去取钱，让你在家等着，把钱准备好了，有车手直接上门去取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去上门取钱的这个人呢，现在咱们锦州近期发生了几起，大部分都是外地，比如说湖南、广西啊等等的未成年人，然后去进行取款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上门取钱他也不安全，他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把钱给交出去，一定要跟亲人啊那个或者是公安咱们的同志核实一下，不要把钱一下就给了陌生人了。
1: 是的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们，有些时候呢儿女这个工作学习啊，这节奏很快，我们的长辈呢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儿女的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啊？也不想麻烦他们，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存在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说，你别看我年岁大，但是我方方面面的一些经验啊，看人看事很全面的，你看看，我可以少投资多赚钱，是不是哈？让什么孩子们这个看一看啊，我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力呢。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是猝不及防啊。他们会专挑我们薄弱的这个环节下手。刚才呢，连警官也说了，现在呢有一些现金的一些交易。骗子们心里的话，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啊，说你这个阳光热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民警也好，你不是加大宣传反诈的一些常识了吗？是不是哈？我这回反其道而行之，是不是？用这个现金来交易，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防骗的相关宣传工作当中，包括啊，我们走基层啊进行了解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一点，我们的长辈啊， 中老年人，他们最脆弱的就是一个情感这个环节。
0: 对，对，
1: 骗子们也会抓住这个薄弱的这个环节，所以来说呢，利用熟人呢，或者是利用一些情感呢，展开一些骗术，对不对？
0: 对，
1: 这种骗术呢，那要是交给导演们。导演都可以直接拿这个片出就可以拍一个影视剧了，都不需要编剧了，他们编的是天衣无缝的，
0: 对对，
1: 让我们找不到有一些这个瑕疵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哈？
0: 对，模仿的很像。
1: 哎，那么在咱们锦州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利用熟人啊，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交易啊，也就是诈骗？
0: 对对对。那就是冒充熟人，他这个犯罪分子啊，他会通过电话、QQ 群、微信，伪装成你的亲朋好友啊、领导、同事的口吻、头像或是昵称，去降低你自身的一个警惕性。借各种的名目向你借钱啊，或者说帮忙转账，利用你担心亲人或者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的心理来去骗取钱财。那大家接到亲朋好友要求你转账代付或者是交话费等请求，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其他途径，比如说见个面啊、视个频啊，与本人取得联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本人，咱们再决定啊是不是借他这个钱，不要直接去转账付款。而且不要把自己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告诉陌生人，特别是涉及人身财产方面的信息，更要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然后提高自己的警觉意识。
1: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这个内容啊，重点的内容呢，再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微友们呢进行这个介绍一下啊，尤其是连警官来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微友也在问啊，说的这个客服诈骗啊，冒充客服诈骗，这个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存在的吗？这种骗术有点太低级了吧。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啊，就是想鹰钩里翻大船嘛，是不是？
0: 对，
1: 我们锦州这种情况也存在吗？也有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就是冒充客服诈骗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诈骗手段。
1: 快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那就是咱们骗子他可能会冒充知名平台的客服，利用受害人对于大平台的信任去降低你的防备。他可能说你就是开通了什么什么会员，即将扣费了，影响信用了等等理由，让你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下载未知 APP， 利用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的技术来操控你的设备来窃取资金。或者是就像现在过一阵子双十一也要到了，当双十一结束之后，就是冒充客服也会非常高发。这个骗子他能够知道你这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你的身份信息，以及你到哪家店在哪天买了件什么物品、他可能说你这个物品啊就是质量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你这个快递丢失了。当他很清楚地说出你的购买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他平台客服的身份，但其实这也是他通过不就是一些非法途径去获取的。当你相信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了，那为了给你返这个钱啊，你就要按我说的这个操作去进行操作，一步一步的就把你诱到这个陷阱里。最后你不但没拿到赔偿啊，其实你的钱也都被人家套走了。
1: 对，尤其是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商家都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金九银十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都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包括促销也都是个旺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通过这个商超啊、客服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伎俩啊，连警官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提示呢？
0: 那就是咱们在接到客服电话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轻易相信，咱们要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你看咱们淘宝说有这个阿里旺旺啊，就各个平台其实它都是有官方的一个方式，咱们去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咱们就像退款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赔偿啊，这咱们正规的这个商家啊，一定是通过正规平台，比如说咱们就直接你就在那个淘宝上点个退款，然后他直接给你打到支付宝里，不会说是莫名其妙的给你发一个二维码或者是一个链接让你下载一个其他的链接，或者是什么为了提高你的信誉值那个去刷流水让你去贷款等等的，你就觉得他这个操作很复杂，那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听了，他都是把你绕进圈套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哎，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把不同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方式啊和我们大家伙都介绍了，到每一个不同类型诈骗的这个介绍推荐之后呢，我们会找出一些共性啊，就是说从骗子的那个角度来说，采取什么那些伎俩啊手段呢，都要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下。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你马上会想到啊，今天啊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联盟警官告诉我了，我就马上就知晓该怎样去做了。
0: 嗯，
1: 哎，这也就是像我们这个公安机关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部队也好啊，或者是我相关的一些这个战斗团体也好啊，实时的进行演练。
0: 嗯，
1: 在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查找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容易起包啊，进而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进行修补。哎，防骗工作呢也是这样的，防电诈这个宣传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实时的更新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家人们的知晓啊，我们到时候到哪个环节到哪个阶段应该注意一些事项都有哪些。
0: 嗯，
1: 看看呢这个时间呢过得挺快的，还有近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把时间黄金时间段留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联盟警官，请联盟警官呢给我们大家伙呢做重点的一个推荐，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实际的被侵财的这种情况啊，资金出现损失了。
0: 那像这个之前咱们那个提到了，刚才在前期咱们说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贷款类诈骗啊，以及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啊。那现在就是咱们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很多时候它是结合着情感的一个骗局，那犯罪分子会在这种婚恋网站啊、交友平台搜集用户，然后他会摸查出你的理想型，他会把自己这个人设表现得非常的好，制定一定的话术来进行形象包装，对特定的人实施这个独特的方案啊。那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照片啊长得也非常好，然后他会说自己是军人呐、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然后那个对自己的就朋友圈的包装也你也觉得啊，这个人性格很好，就是各种各方面都好啊。那他会每天嘘寒问暖跟你去进入一个热恋期，那刚开始的话会慢慢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建立这个情感链接，那当他会慢慢觉得你出手阔绰但是与本身情况不符的时候，激起你的这个好奇心，他会顺势介绍这种投资理财平台啊，或者是赌博网站啊，那他会先告诉你说钱不够用，告诉你他对方从事这个技术维护工作，说发现漏洞可以用这个漏洞去修改赔率，或者是稳赚不赔啊，或者说啊我是什么部队的，我有一个渠道，我就知道这个投资理财，哎呀它特别好，稳赚不赔，什么利率贼高啊，就是一开始会诱导你进行小额投资，那你小额投资了之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这个平台都是后台骗子后台去控制的，你可能确实是你刚开始投了几百块钱，然后你真的赚了几十块钱，这个你觉得这个平台真好啊，还真的能赚钱，但当你真的信任他把你的钱都投进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他的威力这么大呢？因为他跟你事先建立了情感链接，你对他是信任的，那他可能会说你赶快把所有钱投进去，因为说这个平台可能漏洞要修复了，我们现在就赚一大笔，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啊，一起将来买个房子啊，怎么怎么地的，那我们对他的信任再加上对于这个钱我们的渴望，那我们往往是会按照他所说的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甚至咱们有的受害人啊，他就是他因为很相信这件事儿，他不止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他甚至把所有认识的人的钱还有能借贷的钱都这个拿出来投进去，就想着我赚一大笔然后我过个好生活，但结果这个时候你的钱就再也拿不出来了，这个对方也就消失了。那么
1: 从目前上来看啊，就是说各种诈骗还是说电诈，就是电信诈骗还是比较集中一些，
0: 对对对，
1: 发生的这个概率性呢也很大，对吧？
0: 哎，
1: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请联盟警官来跟我们大家伙介绍关于这个防范电信诈骗啊，最关键的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些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呢？
0: 那就是咱们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一定要慎重，对方让你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咱们一定要核实，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那咱们不要通过电话呀、网络等方式去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啊、密码呀以及验证码。验证码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咱们转账的最后一步，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要轻易的给别人，很容易咱们的钱就被转出去了。那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政务号，在这个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都可以直接搜索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关注。那上面会每天更新咱们最新的诈骗手法啊、以及最新的案例，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诈骗趋势，提高自己的防骗意志，防止去上当受骗啊。接着咱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啊、就是开启这个防护，防止咱们的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那还有就是咱们反诈中心有这个预警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96110的电话，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大家一定要接听啊、然后去听一听咱们就是警方怎么说。那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或者是谁谁谁他现在可能接到电信诈骗电话了，然后千万不要相信对方说的啊，不要再继续操作了。那大家一定要去听警官的话啊，防止受到这种损失啊。
1: 对，我们希望呢借助今天的这期杨国人心特别节目啊，能够给我们大家伙提个醒啊，每逢节假日啊，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啊都能够一起吃顿团圆饭啊，非常高兴喜庆啊，这种氛围呢扑面而来。但有些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会冲淡，而让我们陷入了一些非常痛苦的这个漩涡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受众群体筑牢全民的反诈防线。如果遇到一些可疑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拨打反诈专线。
0: 对，咱们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
1: 是96110进行咨询。未来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将会继续与锦州市公安局，尤其是联盟啊，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啊，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档节目得到啊联盟警官带来的更多的使用常识。节目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联盟警官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代表我们今天的李刚总监李红江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想和昆威冬梅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唱唱歌什么的，
1: 行都行
0: 都行啊，
1: 你咋说都行
0: 啊，咋说都行啊，反正这个快过节了嘛，大家心情都好，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轻松加愉快的，
1: 哎，
0: 嗯，
1: 这个还有啊，25号，
0: 嗯，
1: 中秋节，
0: 对呀，
1: 啊，团圆的日子，
0: 嗯，
1: 这个一些好朋友啊，
0: 嗯，
1: 你这中秋国庆啊，
0: 嗯，
1: 回不回来呀？
0: 啊，是啊，
1: 啊。这个想不想吃点什么熏鸡猪蹄儿啊？
0: 啊，对呀，
1: 干豆腐皮儿啊，
0: 对呀，
1: 以及小锦州烧烤啊，
0: 嗯，是
1: 啊，这个在外地的咱们东北的孩子们，
0: 嗯，
1: 啊，这个希望你们能回来，常回家来看一看。
0: 没错，尤其是到了这个快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一到这个节，就是很多朋友是特别盼团圆的。
1: 嗯，
0: 你看啊，你这个节日跟别的节日不太一样，
1: 对，
0: 是不是月圆人团圆的时候？
1: 是呢，
0: 嗯，
1: 啊。这个也希望啊，这个在外地的，
0: 嗯
1: 啊，这些从小在锦州长大的啊，一些好朋友们啊，我觉得回来看一看家人嘛，
0: 和家人团聚团聚哈。
1: 这过现在在锦州这个也挺好，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很多朋友啊，这个没时间回来，一是不好买票去，
0: 嗯
1: 啊，
0: 还有忙什么的。
1: 然后你看现在刷一些短视频
0: 啊，
1: 都是干啥你知道吗？
0: 啊，干啥？
1: 哎，这个千里送饭
0: 啊。千里送饭，
1: 就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吃出妈妈的味道。
0: 哦，明白明白，然后就这饺子送过去了。
1: 哎，比如说长时间，对，长时间这个不吃家里的菜，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从贵州完了、
0: 嗯、
1: 嫁到山东了，
0: 嗯、
1: 这家伙挺远哈。然后呢，你在山东，你可能吃什么面呢、
0: 啊、
1: 葱啊这种
0: 啊，对对对
1: 啊，面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就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
0: 啊，
1: 我就刷到过很多，每次刷呀，这个都是热泪盈眶啊，
0: 对，眼泪吧擦的哈。
1: 哎，然后呢，都是你去我家了，
0: 嗯。这怎么这么像我家做的呢？
1: 这是我爸做的，
0: 你看看，
1: 这味儿是我妈的啊。这个，然后这我们附近有这个外卖吗？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是我觉得家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就你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1: 真是，
0: 比如妈妈包的饺子就那个味儿，一吃就吃得出来。
1: 我跟你讲，同样，你比如说是我岳母和我妈做的这包的饺子，
0: 嗯、
1: 我一吃
0: 就能一下子就吃出来。
1: 是我妈包的，
0: 看看
1: 我岳母包的。
0: 是，就这个东西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1: 哎，真忘不了，
0: 忘不了的味道。
1: 哎，是啊、
0: 嗯，
1: 这个味道，你想，你从小吃到大吃的，
0: 对，
1: 你这么想，就是你从小大，你记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啊，几岁的时候记事儿，然后那过年吃饺子，
0: 嗯，
1: 什么时候中秋吃饺子
0: 啊？是啊，
1: 那时候抢秋膘，
0: 对，
1: 立春、立秋都得吃饺子，啊，什么上车还得饺子，下车还得面。
0: 哎
1: 啊，这饺子应该净吃饺子了啊，那你这吃了好几十年了，
0: 嗯，
1: 那这个味道是记忆犹新的。
0: 那当然了，这你尤其是比如说你在千里之外，你要真是能吃到家的味道，妈妈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那得是，哎呦，你就觉得多幸福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跟常年有时就没有办法，你说比如说你是在贵州，你嫁到了山东，
0: 嗯, 嗯
1: 啊，
0: 那这饮食习惯整个都不一样了。
1: 对呀、啊啊，你包括这个中秋啊或国庆，这可能像我们，你要有很多也是外地的主持人，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0: 嗯、对对，
1: 你像什么谭越啊，
0: 嗯，
1: 什么林涵呐、啊，
0: 嗯，
1: 啊，什么笑颜呐、啊，
0: 对，
1: 啊，这都是外地的。然后呢，这个就得赶上假期回去看看爸妈呀，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在爸妈不论他现在什么年纪，啊，在这块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可能回家了就是爸妈的孩子，
0: 那当然了。
1: 哎，我说不起来就不起来，哎，我
0: 就任性。
1: 对，我说不干活就不干活。
0: 嗯，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嘛。
1: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姑爷他不明白呢，哎，不懂呢。
0: 嗯，
1: 有的真是回来还哎呀，咱不帮这个老太太干点活呢？
0: 就是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咱。小孩在那耍贱呢，你知道吧？
1: 是呢，
0: 啊，就是因为回家了嘛，就知道家人一定能够宠着自己的那种，
1: 对呀，
0: 肆无忌惮的感觉。
1: 是呢，人家最后你们看那短剧也这么说吗？这个、
0: 嗯、
1: 这时候，啊，这个岳父，
0: 嗯，
1: 端着洗好的水果出来了、
0: 嗯，
1: 哎呀，姑爷啊，
0: 嗯、
1: 女婿啊，
0: 嗯，
1: 爸跟你说呀，
0: 嗯，
1: 你看嫁到你家，在你家她是你的太太，
0: 嗯，
1: 是你孩子的妈，啊，然后呢，她还要照顾你的这个，还要照顾公公婆婆。但是她回到家里边，回到我这儿，她就是我的闺女，
0: 对，
1: 她就是我的公主。以前我怎么宠她的？
0: 嗯，
1: 在这儿我还一样怎么
0: 还是怎么宠的？
1: 理解了。
0: 哎，这个姑爷子有的时候必须得通过这个岳父的这个话才能明白这个意思哈。
1: 嗯
0: 嗯，对。另外，这个乡音和家的味道真的是都很难让人抵御的。你比如说，咱们节目也是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在外地回不来的，就在网络上听咱的声音，就听乡音就特得劲儿、
1: 哎。是呢。
0: 啊，家乡的广播，这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
1: 那以后这个交广的主持人就全部用乡音上节目，
0: 啊，用锦州话呗。
1: 大家好啊！
0: 不是你，主要你这个主持人队伍里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你说我吧，虽然生在锦州吧，我还是个混血，你也不太纯。
1: 没事，锦苏，
0: 对，
1: 锦苏混血。
0: 就以前有的说那个东北，你用锦州话说，我说我其实我从小家里边，我爸是南方人嘛，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那锦州话肯定不地道。
1: 是呢，
0: 哎
1: 啊。哎，以后就是大家在外地啊，你听节目的时候呢，
0: 嗯，
1: 可以这个或者看您下载个我们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你看我们，
0: 对，看我们，
1: 啊。然后呢，您这个时候呢，你看看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动不动呢还有直播
0: 啊，是
1: 啊，你比如说马上我们的小凌河南大桥，
0: 嗯，
1: 哎，就要开通了，
0: 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
1: 啊，马上啊，9月30号前后啊，
0: 嗯，
1: 对吧？咱没有什么具，还没有什么具体日期呢啊，9月30号前后啊，这时候大家可能这个你想。陪伴了我们，哎呀，50年吧，
0: 对呀，
1: 半个世纪的桥，啊，这有的时候可能见证了很多70、80、90，
0: 那必须的，
1: 啊，的一些孩子的成长，你可能都在这个桥下边玩过，或者走过这个桥，
0: 嗯嗯，
1: 啊，这个半个世纪50年呢，
0: 那是啊，
1: 啊，这次焕然一新了，啊，那很多朋友也关注着啊，我们这个整个锦州城市的发展，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各个的一些节目啊。

0: 资讯呢、啊、一些比如说一些好物跟大家分享，包括您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时候呢，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1: 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新车出现啊，像之前我们提到很多像预售啊，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新上的一些车。
2: 对，
0: 那这个汽车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信息，就是红旗的 G919。
2: 哎，这个方盒子啊，
0: 啊方盒子，
2: 这个国产版的大 G。
0: 哎呀
2: G 嘛，开头
0: G919。 对
2: 啊，这个昨天
0: 还说酒呢、啊、
2: 对，昨对还有酒，
0: 今天就俩酒都上来了，
2: 是919、嗯、
0: 对对对，
2: 这个是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啊，
0: 嗯，
2: 红旗的 G919 啊，三款车型，售价区间359800到439800，而且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增程式动力，定位中大型 SUV，
0: 中大型的。
2: 昨天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
0: 啊，
2: 就是我又想起很多网友的留言，
0: 是吧，
2: 就是大家都喜欢红旗，
0: 嗯，
2: 但是呢他真的希望红旗这个车型啊，他这个定价能亲民一点，
0: 嗯嗯
2: 啊，你这一下定35万多，40多万，这样的话可能会流失一部分
0: 嗯
2: 想买它的朋友，
0: 嗯，有可能
2: 这个价格、嗯、这个价格带竞争太激烈了啊，太激烈了，除非对红旗品牌对方盒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嗯、
0: 特别喜欢、
2: 特别喜欢，那行，要是真是不是特别喜欢，你想这价格带太能拿了啊、哦、
0: 这个价格集中的有好多啊，可圈可点的，
2: 那当然了，嗯，你这个价格带，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吧，红旗不是大家不喜欢，
0: 嗯，
2: 是有的时候你这定价呀、啊、咱能不能定的相对来说啊，你亲民一点，但是他说凭啥呀？
0: 对呀、
2: 啊，啊，那凭啥那些新势力都定三？你比如说像问界 M 八
0: 啊，你到我这儿你就让我那个降价了。
2: 那问界 M 八呢，也359800到459800呢。
0: 嗯，
2: 啊，那咋的？那他咋就能定这个，我就定不了？
0: 嗯，
2: 啊，
0: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如果他能再稍微降一点的、低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有竞争力了。
2: 是呢，
0: 你看这大车多霸气呀、啊！
2: 对呀、
0: 啊，你把它想成大 G，
2: 哎。然后呢，我就说到像提到这个问界 M 八啊、
0: 嗯，
2: 也是增程，啊，然后呢，这价格也在这儿。然后你包括说理想 L 八，36万9800到42万9800，
0: 对，
2: 咱说你就是真是智能化表现这一块儿，哎，你能不能和他们去抗衡？啊，虽然说哎，那我这个你看他俩都是城市型的，
0: 嗯，
2: 哎，我这个是属于硬派越野，
0: 我可以越野，
2: 对我硬派，
0: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儿，
2: 他俩没我硬派，
0: 嗯，
2: 哎，是他俩是没你硬派。啊，那咱就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路虎的神行者八，
0: 它这个多少钱呢？
2: 哎，人家价格也30到39900，30到40的价格，你想想，
0: 它比它还要贵。
2: 对，这个咋的？还是个品牌吧？
0: 它也是跟你竞争的。
2: 哎，还是个品牌啊，这路虎吧。
0: 对。
2: 啊，然后你再比它，再比这个红旗再硬派一点的，还有个这个猛士的。M817，
0: 嗯，
2: 看着那是不是更硬派？
0: 这个价格多少？
2: 29万9900。
0: 哦，
2: 啊，29万9900到39万9900。
0: 你看看，都比它低。
2: 哎，都比它低。先说我红旗。
0: 嗯，那倒是是，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
2: 对，猛士 M817还插电呢。
0: 对呀。
2: 啊，还插电式混合动力呢。然后呢，你再想这个硬派一点的，什么那叫啥来的？方程豹吧，
0: 嗯，
2: 啊，方程豹什么豹五，啊，又啥的，这不都是硬派越野？
0: 也是20-30万的是吧？
2: 你现在就是，哎呀，包括坦克400，
0: 对，
2: 这不都是硬派越野的吗？
0: 对，
2: 啊，你这就在这个价格带呀，竞争太激烈，哎，太激烈，你说说，
0: 有比它高的，有比它低的，
2: 对，然后有比它、
0: 太多了，
2: 有比它这个可能说在智能化表现好的，
0: 好的，对。
2: 哎，
0: 所以这么一说吧，好像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让人担忧哈。
2: 对，这是不是说我就说他，哎呀，真是希望他呀，
0: 越来越好。
2: 对，
0: 当然人家红旗品牌自己觉得我是红。

0: 旗品牌啊，对不对？我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你在市场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老百姓会横向对比。
1: 除非他这车我就压根不走量，
0: 嗯，
1: 哎，我不走量，然后我看别人在我这在这个同样价格带夸夸卖的，我也不着急，
0: 嗯，
1: 啊，我就是给喜欢我的有缘人，
0: 就是等着他，静静的等着。
1: 对啊。哎呀，这个红旗 G919 啊，非承载式车身，2.0T 增程，搭载4电机，配3把锁啊，
0: 嗯，
1: 这挺厉害啊。然后呢，综合续航呢能达到1350公里。
0: 那1350公里。
1: 对啊，首款硬派越野，首款啊，所以呢，它的上市，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和什么坦克700呀，啊，方程豹豹8啊，
0: 嗯，
1: 啊，可能会直接变成它的一个竞争对手，啊，但是你说这个什么坦克700，哦，坦克700是不便宜，40多万，嗯，
0: 那你就得看真正的一个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了。
1: 方程豹的豹8，豹8也40多万，
0: 嗯，
1: 但是它都是小众的，
0: 对，
1: 都太小众了，它不是那种。我反正在锦州我没看过几个方程豹，
0: 就看的很少，
1: 对，这个方程豹的豹5啊，泰7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啊，这马上出个泰9，泰9，哎呀，
0: 哎，你说像这样的车是不是真的都出去野去了？
1: 他上哪野去？野去？
0: 那你比如像红旗这个 G919 是不是应该出去野呀？
1: 那上哪野去？
0: 那他有那么多的模式，又是雪地，又是沼泽的，又是涉水的，又是沙地的，还有草地什么的，我感觉那都得是上啥地方去越野去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模式倒是挺多的，但实际上真的那种极限越野的一些朋友，还真像你说的，还是少数人哈。
1: 嗯
0: 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期待它能够越卖越好，越来越好吧。
1: 对
0: 啊，因为红旗品牌好像我们心中中国人有一个执念似的啊，
1: 嗯，
0: 就是红旗品牌哈。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嗯，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节目，
1: 嗯
0: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可以随时拨打。大家有一些卖车呀或者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咱们来讨论讨论哈。
1: 是的啊，这个前天的卡宴也上热搜了
0: 啊，卡宴
1: 上了个热搜
0: 啊。
1: 是啥呢？
0: 是啥呀？
1: 说卡宴降30万。
0: 哎呦啊！不是，卡宴降30万
1: 啊！
0: 哎呀，怪不得上热搜了。
1: 这个词条，
0: 嗯，
1: 说卡宴降30万，
0: 嗯，
1: 还得61万呢。
0: 啊，
1: 哎，这个登上了微博热搜的位置。
0: 就降了30万，还得61万呢。
1: 就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啊！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词条主要源于啥呢？网络流传的一张关于保时捷卡宴降30万的一个海报。
0: 哦，
1: 啊，就是从网传的海报看到啥呢？
0: 嗯，
1: 2026款的卡宴3.0T，
0: 嗯，
1: 逐梦版官方指导价格91.8万，
0: 嗯，
1: 现实特惠价61.8万，
0: 嗯，
1: 所以从这个价格方面来看呢，除了直降30万之外，购车还能享受5年60期的低息分期政策。
0: 哦。
1: 哎，然后呢，关于海报上面的这个优惠信息啊，有媒体同行
0: 嗯
1: 联系了很多家 4S 店，
0: 嗯，
1: 都被告知已无此价格车型，没有，
0: 后悔了吗？是咋的？
1: 哎，然后呢，一位经销商呢还向媒体透露说，
0: 嗯，
1: 卡宴现在60多万可办不下来啊，已经涨价了，
0: 嗯，
1: 办期得80多了，
0: 嗯，
1: 80多万，而且也这个没车了，啊，而且也没车。
0: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海报啊？
1: 嗯，
0: 还是有。
1: 就是这海报啊，只是为了引流。
0: 哎呀，就等于是我来了之后，我其实拿不下来。
1: 哎，不过
0: 这
1: 个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
0: 嘛。嗯，但是这个优惠确实也挺可观的。
1: 哎，如果有同品置换的话，能做到优惠30万。
0: 嗯，
1: 裸车最低能做到70万。
0: 啊，
1: 70万买卡宴？
0: 嗯，那都是百十来万的。
1: 卡宴？
0: 对呀，
1: 保时捷。
0: 嗯，保时捷嘛，你这70万元左右，六七十万，70万元左右。
1: 哎，保时捷呢，一共这卡宴推出4个版本的车型，
0: 嗯
1: 啊，官方指导价是91.8万到250.8万，
0: 嗯
1: 啊，实际上呢，这次呢也并非保时捷卡宴首次被传出降价的一个消息啊，去年就有报道说保时捷卡宴在全国多地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优惠。
0: 哎，你说之前我们一直觉得啊，就是豪华品牌人家跟咱这竞争不参与啊， 但是现在一看，这豪华品牌也都降这样了，这一降降好几十万。
1: 那你看看，
0: 嗯，也都挺不住了啊。
1: 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然后再聊。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保时捷，提到卡宴这个降价的一个消息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1: 对，这个保时捷都被传出降，我在想哪天法拉利、兰博基尼啥的，是不是？
0: 哎，你说是不是也不远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冬梅，昨天呢，你看我这个刷视频，我刷到啥了？
0: 刷到什么了？
1: 我刷到了保这个劳斯莱斯的直播间
0: 啊。都已经转拥抱新媒体了。
1: 一个小伙贼帅气
0: 啊、
1: 哦！哎，然后呢，站在库里南前面直播，劳斯莱斯哪家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店啊？然后呢，然后公屏显示多少？哎，我这手机咋的了？这
0: 对呀，我怎么
1: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给我推
0: 这个呀？
1: 我推这直播间的怎么？然后我也在想，我也一样，我这。
0: 人家看出了你的潜力，知道吗？
1: 啊，
0: 就所以推给了你。
1: 我这不是库里男的，我兜里男现在。
0: 哎，这个，你看这不也都是向市场低头了吗？妥协了。
1: 对，你看他也直播了，我刷到过劳斯莱斯，刷到过这个宾利。
0: 嗯。
1: 哎，然后呢，剩下那些品牌呢，是动不动刷，我都点不感兴趣。
0: 你看看。
1: 都不感兴趣。
0: 那你说他这种品牌都已经上直播了，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直播期间限时优惠啊？挂个车什么的？
1: 那不知道、啊。
0: 车里边再挂一台车。
1: 啊、这个保时捷传降价，其实最近这两三年吧，这销量确实不好，啊，承受压力很大，啊。然后你看前两天我们还在讲的这个又裁员，是吧？
0: 对对对，
1: 裁员，然后呢缩减经销商。啊，现在就是啥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崛起，然后呢，保时捷在咱们国内的销量大幅下降，
0: 那肯定的
1: 啊，就是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咱们国内销量可能才14000多台车吧，
0: 那下滑了不少吧？
1: 当然了啊，以前你想想，原来比如保时捷比较畅销车型卡宴，啊，马坎、帕拉梅拉，啊，就这个都不行，都下滑，全都下滑。
0: 那谁能撑得住啊？你说他不给人优惠能行吗？
1: 对，所以呢，豪华品牌降价已经大家我觉得，见怪不怪了。
0: 对，
1: 真的，
0: 豪华品牌裁员也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1: 对，啊，然后呢，目前咱们国内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呢越演越烈，之前还说什么不能打，那是你一句话是吗？
0: 对，现在都有点搂不住、
1: 啊。那价格战的背后就是啥呢？通过降价求生存呐、
0: 对呀、
1: 所以那车企不得不以低价去争抢客户啊，然后呢刺激汽车消费的这种欲望。现在汽车消费欲望不强，但通过我们节目就能发现出来。
0: 对、
1: 啊，
0: 也有想买车的，但是不是那么多了。
1: 对，卖车你看也不卖了。那以前我们啊，这时候啊，天天呢真是那、大家买车的欲望啊，卖车的换车的。太多，
0: 各种评估，各种
1: 哎，汽车消费欲望很强。现在你看，没有人来买车，啊，就消费欲望几乎为零。
0: 所以这对于汽车市场来讲，也是一个困局了。
1: 哎，然后你想想，包括这个保时捷现在也没有推出它的一个电动化就太好的一个电动化的迭代，这一块也是没有跟进，啊， 那你现在你说你为了推出新车型，然后呢你对老款车型你就得降价处理啊，这个是很正常。
0: 嗯嗯
1: 啊，所以我也在等，就是啥时候它保时捷它不是说优惠这个三十万，优惠到三十万我就去买。
0: 不是，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再给来个热搜呗，就保时捷降价60万。
1: 一字之差
0: 啊，
1: 他这就是降价了三十万，降价到30万
0: 拿下。
1: 哎呀，
0: 哎，不是，会不会有人把咱俩这个录音了，然后又传进来？哎，保时捷30万就能拿下了。
1: 你这要道理啊？
0: 嗯，对吧？你不能这个断章取义。我们这是假设，如果这样，我们坤总就买去。
1: 我送一台，
0: 对，直接送我一台，他再买一台。
1: 哎，
0: 保时捷啊，能卖两台呢？
1: 那你看，
0: 我想想，考虑考虑
1: 啊。这个，但是你说短期的降价确实能提升销量，
0: 嗯，
1: 啊，但是啊，豪华品牌，我跟你讲，它的品牌价值啊，那就降低了。
0: 对，
1: 哎，
0: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吧，你豪华品牌，你的价格也得豪华点儿。啊，对对对，我这个，
1: 那现在太豪华，它有点卖不出去，
0: 卖不出去，所以挺不住了，你只能就是降价了嘛。
1: 是的，
0: 嗯。哎，我问问你啊，坤威，你说像这豪华品牌价格降了，然后它保养是不是不降了？
1: 那不可能降，
0: 那保养还是很豪华的。
1: 那你看，
0: 让你知道我这个豪，就你咋的，你得记住我这是个豪华品牌。
1: 嗯，
0: 别看我现在落魄了，我价格降了，但是呢，我这个你维修我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那啥哈。
1: 是呢。
0: 黄金亮说，领跑D99怎么样？
1: 开着你是哪方面咋样？
0: 嗯，你具体说说想
1: 啊？
0: 嗯，纯电的。
1: 你就想了解啥？
0: 对，哪方面？
1: 这领跑的车现在我跟你说不愁卖，
0: 嗯，
1: 呱呱呱呱卖的最多，现在就是它，
0: 是吧？
1: 嘎嘎走量，
0: 嗯，
1: 真的，领跑D99啊。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在一个4S店看到有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估计领跑现在应该就是
1: 那一个月交得这个100多台车吧？
0: 你看看，就让很多店都很羡慕哈。
1: 当然，现在老羡慕他了。
0: 对。大家想问我们车的话，可以这个有指向性，但是是家用，这黄金亮是家用，就您想说它哪方面怎么样？
1: 你想了解啥？
0: 对哪方面的？
1: 是了解，是我是了解它的这个电池，了解啥？这个底盘，了解啥？
0: 对，
1: 咱得知道你想知道啥呀？
0: 你想关注这车哪方面？然后您有没有去看这车呀？
1: 家用是咋用？
0: 嗯，
1: 那啥车不能家用？啊，那大个车 D99 也好，D19也好，那车就是为家用准备的。
0: 嗯。
1: 啊，能拉快跑，啊，是不是？
0: 所以呢，这个黄金亮，您可以，你要想具体聊的话，打个电话其实更方便啊，可以把您的信息说得更全面一点。也提示其他朋友，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那他说想关注电池，说还没去看呢，电池方面怎么样？
1: 电池宁德时代的，
0: 嗯，
1: 你还需要看啥？
0: 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宁王的电池D99，啊，不论增程的纯电的啊，宁德时代的，
0: 嗯，
1: 啊，你要纯电的话，115度的，这容量很大，啊，容量很大，而且呢是这个，快充1000，而且它是1000伏的快充平台，啊，这个你还需要了解啥？啊，
0: 对。还有哪方面？
1: 就一个宁德时代，是不是咔嚓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就是不用讲太多故事，
1: 对，
0: 把这往这一放，
1: 哎，四个字，宁德时代，
0: 就完事儿了。
1: 你还需要说啥吗？
0: 就能更放心。
1: 这需要给讲啥？宁德时代还需要讲啥吗？
0: 嗯，
1: 还需要给他过多的，他就替你说话了。
0: 嗯，
1: 这就好比说，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商务应酬，啊，你去带这个想请客吃饭，啊，过年过节啥的，然后呢，这个好家伙，你直接你整一些就不需要你解释了。那些什么毛骨剑，叭往桌一拍，完事了。往桌一摆啊，大家都知道，
0: 就明白是
1: 这是，他就替你解释了。
0: 对，
1: 你要不你整一个这个，哎，这是啥的？那这还讲故事，讲半天。
0: 对，
1: 哎，宁德时代四个字，就这电池叭往这一放，他需要别人给他解释吗？我也不需要给他解释了。
0: 嗯，
1: 啊，宁德时代这四个字就够了。妈，不，你不会连宁德时代没听过吗？
0: 那要这样的话，
1: 那我就得给讲一下。
0: 对，你就得讲讲宁德时代是怎么回事
1: 啊？我就得讲。
0: 你这就要是纯电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这个电池，就是你要像比这个保值率的话，一说这个电池可能就能卖上价。
1: 对对对对，
0: 别的咱不好说。
1: 是呢，
0: 哎，这个就是它的力度。 所以呢，这个你要是真不知道宁德时代是什么的话，
1: 那我就能给讲一讲。
0: 讲一讲，咱们先那什么，先了解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给您讲一讲。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呢，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东向东西双向，这个车是在缓行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呢，现在看起来也是缓行。工铁桥洞现在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上海路汉口街东西双向车都是压力大。再有就是西安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也是不少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和平路广西街这一段我们也看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好了，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洛阳路到福德转盘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到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压力。桥面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城市以东还有一些大部分路段都是好走的。云飞街啊，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缓行，南向北是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有朋友跟我们说路况，此时此刻说呢，汉口街宜昌路目前有施工，所以呢把上海路汉口街南北，南向北的方向封闭了吗？怪不得这条路现在是确实是车有些拥堵哈。这个施工的这个施工季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路段会随时发生变化，那么大家可以把信息多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3: 对啊，感谢此时此刻发过来的路况消息啊，
1: 发得特别及时，听我们报路况马上就告诉我们情况啊。
3: 对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然后呢及时的发来路况啊。现在可能说一些路段呢会有一些维修，
1: 对，
3: 然后呢包括我们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去做推送，
1: 那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好，包括我们的推送号、公众号，大家都看一看啊，有很多信息可以跟分享的哈。
3: 对啊，这个黄金链你没去赶紧去啊，这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
1: 对
3: 啊，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见。
1: 是的，那么看到一走一过也是感慨说，金九银十现在对于汽车消费市场好像不太灵了啊，现在呢任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车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要能开的话我先暂时先开着，
3: 是
1: 虽然新车很多我也很想买，但是一旦手头宽着了然后再说呗。
3: 对，昨天呢也有一个朋友啊私底下这个给我发消息，说这个想问他那个车呀是走报废呀还是想换车啊，相中这个是啥车的？
1: 什么车呀？
3: 好像20万左右吧。
1: 20万左右的，
3: 然后呢，他有一台像奥创一，有一台小飞度，有一台小速腾，然后都是想换个纯电的。平时呢，这个接孩子啥的，这个因为孩子已经考到高中了，在这个

0: 是在锦州中学。
1: 哦，
0: 啊，平时呢可能也要来回接、来回送啊，
1: 有一段路程。
0: 对，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油啊，
1: 嗯，有点费油
0: 啊，想买一纯电的。后来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1: 啊，
0: 我说你合计合计啊，你孩子今年高一，你现在还有三年，
1: 这三年得不少花钱呢。
0: 对，啊，得不少花钱呢。然后你说你花二十万去放在一个车上，你刚赔，你刚买到落地，这车可能就立刻就得赔好几万。
1: 那肯定的
0: 啊。那我说你这个就是这二十万，让你天就是天天跑，就你加油再费油，它能费哪儿去？
1: 嗯，
0: 18万。
1: 就你这三年的话，
0: 三年一年，咱说一年油钱3万够不够？
1: 嗯，肯定的够。
0: 那得咋跑？一年油钱3万块钱。
1: 对。
0: 啊，你还跑三年的吗？你还是还留个8万块钱的吗？这个时候，就算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反正后来我想，嗯，这个人家两口子，
1: 嗯，
0: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企业的双职工，
1: 就不差这钱。
0: 哎呀，我以我的这个视角啊，以我的现在的处境啊，
1: 我们都替人省钱
0: 啊，以我现在的这个角度啊，
1: 嗯嗯嗯，
0: 啊，主要是以我的处境，
1: 嗯，
0: 完我分析了人家，你说，人家俩人加起一个月20000多，
1: 你看看。然后
0: 我拿一个人工资，我给我孩子花补课啥的，
1: 是，
0: 我说不好意思，弟弟我片面了，
1: 对，
0: 不好意思，
1: 没考虑到你这个。
0: 所以说呢，我那天你看我也接受了这个我吴姐的一个
1: 啊、
0: 一个这个批评。
1: 人家吴姐不说了吗？
0: 我们这个就不看什么残值，
1: 就是你跟我说这都没有用，
0: 没用，对我们不看就喜欢你，你看你这角度处境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这个，我现在我发现我接触人呐都不一样。嗯，我现在我这个，我也得用我身价过100万的视角，
1: 你必须得这么弄
0: 和角度，嗯，去看问题。
1: 就是，
0: 我老给人省什么钱，又不花我钱。
1: 就是咱这，就你看，我跟你说，你买什么20来万的那样的，20-30万的车，你就不用想着给他省钱。
0: 是呢，不是我就真是像那个一走一过说的，真的，就现在呢，挣钱不容易。
1: 挣钱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我觉得啊，你就是你那工资再高，你面对一个高中生，我觉得你且得攒点钱呢。
0: 对呀，我说你等孩子3年之后考上大学了，你再换，那个时候的新能源是啥样发展？
1: 嗯，
0: 那肯定比现在要更加的先进吧。
1: 对。
0: 然后你说你3年之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也不准备卖了。我一想想，哥哥，你才40多岁，
1: 就不准备卖了
0: 啊？你就不准备换了？啊，这一台车啊，你从今年26年买的，能开10年吗？
1: 嗯，这我感觉有点
0: 高兴。8年都报废了都。
1: 对、啊，昨天还提到8年报废呢，就不准备换了。
0: 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我讲的是这种情况，家里有孩子，啊，你这个一有孩子之后，可能重心全部转移到孩子。
1: 对。
0: 啊，初中、高中，啊，初中应该还好一点吧。
1: 初中好一点，就你高中我就跟你说，就是你这一日三餐你给他准备那些东西，那就得钱了。
0: 一天这个
1: 就吃上就得钱了，
0: 一天不得个200-300呀。
1: 你至少啊，就是你各方面你都想给孩子弄点好的嘛，
0: 哎、
1: 对吧？
0: 吃穿用度是吧？
1: 那当然了。
0: 那鞋，
1: 尤其鞋确实是挺费钱啊。
0: 那上学他穿校服嘛？
1: 是那因为他买不着啥衣服，
0: 对吧？这还行，
1: 穿点鞋呗、
0: 哎。对，穿点鞋呗啊。然后呢，你说。吃，
1: 嗯，
0: 那不得顿顿都得有蛋白质，
1: 基本上都是你肯定要为他精心去考量一下、啊
0: 哎、
1: 营养配比什么的，
0: 牛羊肉啊，
1: 嗯，
0: 这个海鲜呐、啊，哎，这些东西你得搭配着来吧。
1: 有的说那不能给孩子娇生惯养，但是你就当你就
0: 这
1: 一个孩子的时候，
0: 这叫啥娇生惯养？
1: 对，
0: 你做好你高中，咱说
1: 后勤很重要。
0: 你高中的一些家长有哪个你能给孩子辅导？
1: 对，咱这都做不了，你就也就给孩子弄点后勤吃
0: 的
1: 什么的。
0: 你保障好后勤，孩子前边这个冲锋陷阵的，
1: 对，很不容易啊，也
0: 真的得后勤你保障不好能行吗？
1: 嗯，
0: 哎，
1: 所以这就得钱了。
0: 对，所以就是孩子想吃啥就给孩子做什么。啊，正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嗯，
0: 那用脑啊，
1: 对，
0: 那天天的脑细胞得费多少啊？
1: 至于这个车吧，咱就是代步啊，孩子够坐，
0: 对，
1: 也就无大所谓。然后这个钱吧，你留下来，你别说你现在你够不够，你将来都给孩子添他身上呗。
0: 哎，
1: 那干点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0: 我这昨天说了，我说你有这18万20万，你这样你省，你不需要买电车吗？俩车都卖了，
1: 嗯，
0: 说报废，
1: 嗯，
0: 报废一个能补个12%吧，应该是。啊，然后呢，你就买个8万块钱的车，10万块钱车开呗，那玩意儿，
1: 他这个
0: 10万呢，
1: 对他这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孩子刚上高一，是不是？
0: 还挺优秀呢。
1: 那所以父母也有心劲儿啊，就是我想，哎，我给孩子换一台车，然后来过来去接送他，多好。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你。

0: 两个车可以去选择报废，然后换一个便宜点的。
1: 对，别买太贵的。
0: 对，嗯，啊，毕竟还是个儿子，你想，
1: 那更费钱了哈。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高中生家有学生的一些家长啊，就是想着法的给孩子琢磨这个吃啥，就像刚才昆飞说的，学习上咱也帮不上啥忙啊。
0: 对呀，
1: 咱也不是这什么科科都会啥的，你帮不上，那在吃的上，就比如说早餐吧，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群的推送就是那个玉米汁儿，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哎，我觉得这个给孩子就行啊，你就得给他考虑这样的东西，又简单又方便又有营养的。今天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给您推的是一款叫做祖名牌的 NFC 非浓缩还原玉米汁儿。
0: 哦，
1: 它不是那种勾兑的，它是那种就是纯甜玉米汁儿，然后呢是300克一瓶，一共8瓶一整箱啊，优惠价格是41.9元。而且这个祖名的品牌是一个老品牌了，品质非常靠谱，而且它选的是那种非转基因的甜玉米，这个采用的是 NFC 的非浓缩还原工艺。一般咱们买果汁现在都要认准这个 NFC 这仨字儿哈，然后呢它是新鲜玉米直接给您榨的，它也不是浓缩，也不给您兑水，直接还原，牢牢的锁住了玉米的原生的果香和营养，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还给您用的是那种无菌的罐装给您锁鲜，每一口你都能尝出那种现榨的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呢家有学生朋友的啊，你比如说平时吃面条吃够了，你给他吃点这个玉米汁儿，搭配点别的早餐搭配日常包括解渴啊，包括那个这个吃什么饭腻啦解腻啊，小孩给他加加餐，这是家庭常备的，包括你送个礼呀什么的，过节了这都特别合适哈。然后这个玉米汁儿呢冷藏饮用口感更好，是属于那种清爽解腻的，特别的百搭。提示大家，这个祖名的正品的 NFC 的鲜榨的玉米汁呢，它是玉米含量非常高，没有多余的添加，41.9元到手8大瓶，全家都可以喝的这种健康谷物饮品，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大家还没进我们的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就二维码加他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可以去蹲一波啊。我们这个福利群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福利呢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了，那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呢看一下他的预算25万左右。他说呀，我有可以享受报废补贴，我呢还有加充，我就是带孩子，然后来回上下班，他比较注重安全和保值。他看的是 Model Y， 然后比亚迪闪充。
0: Model Y 能25万吗？
1: 是吧，他说2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
0: 啊，
1: Model Y
0: 不是我没看错吧？ Model Y 哎呀， Model Y 他咋能25呢？
1: 反正他这个
0: 你再补贴，他的补贴20000多。
1: 下不来哈。
0: 那 Model Y 25，你那你是低配的呗？
1: 那有可能
0: 最低配的，
1: 嗯，
0: 25000差不多。
1: 他说有报废补贴，
0: 就
1: 是将吧将呗，
0: 就最低配的。
1: 那
0: 个最低配26万多那款。
1: 他说那意思吧 ，Model Y 呢就现车直接就可以拿，然后呢他说比亚迪闪充等的久，怕错过这个。
0: 现在闪充这个车少。
1: 是，他说怕错过国补，然后说问昆飞说，那我可怎么选？有更好的车型推荐吗？
0: 选特斯拉没毛病，啊，除了配置低点。
1: Model Y
0: 安全性，你因为考虑到安全和保值，特斯拉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选特斯拉， 啊，可以啊。
1: 那还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说，插混方盒子 SUV 我倒是想买一台，平常呢就是上下班呗，然后节假日还想自驾游。
0: 嗯，
1: 他看了长城的 H10，
0: 嗯，
1: 然后广汽传祺的月7，
0: 嗯，
1: 还有银河战舰700，还有泰7，也没少看。
0: 嗯，
1: 想听听坤威的建议吧。
0: 哎，你这排序都已经排差不多了，我看的
1: 就第一个把长城 H10 给放前面了。
0: 够大哇 ，H10 够大
1: ，H10 哈，
0: 对啊，
1: 啊，
0: 然后你看你自己就是对空间，就是月7啊，战舰700都不错，
1: 嗯，
0: 但这里边销量比较好的是泰7，
1: 泰7销量好，
0: 但前三个它刚上，那战舰700还没上呢，
1: 嗯，
0: 啊，所以这块啊，你这个自己得等车，而且 H10 也好啊，这个月7也好啊，战舰700也好，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等车的时间都要长，
1: 要等的时间长，
0: 对，都要长啊，因为它新上市的车型，它不会，就你月7最起码等的话，得等个一个月吧。
1: 哦，
0: 对，就这个情况啊。战舰700也是方盒子，但是还没上呢啊，跟大家没上呢啊，只是说有一个预售价格是199,800啊，然后呢到这个269,800，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个陆地方舟版干到38万多，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看的这些都行，都可以挑一个自己外形喜欢的买就行了。
1: 也就是说，它这些都不错哈，
0: 都是现在主流的技术，你就得挑一挑啊。
1: 嗯，行吧，就是当这些车呢，你觉得已经是不分伯仲的时候，
0: 嗯，
1: 就像坤威说的，哪个外形你更喜欢？选哪个？
0: 嗯，对啊，啊，因为这个，咱这么说就是啊，你像长城的 H10 啊，
1: 嗯，
0: 它很大，它空间也不错啊，中大型的 SUV
1: 方格子，
0: 对，那个泰7呀，啊，有点小，你坐后排你自己去可以去感觉，真的有点小啊，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自己的一个到底是啥想法，对吧？你追求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更大啊，你自己追求的是啥？咱也不知道啊。
1: 就这个方盒子造型现在确实还是受很多朋友的喜欢的，
0: 当然了，
1: 那好多车一设计出来全是方盒子，
0: 哎，是啊，对啊，就一设计就是这个造型啊。
1: 嗯，
0: 一个你看这个叫长城 H10 是属于中大型的，
1: 嗯，
0: 这个月7也属于中大型的，
1: 都是这种
0: 方盒子的啊，都是这种方盒子，所以我说了，你看哪个都行，都可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表现更好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来去决定吧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给您做一个参考，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热线电话呢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王啊发来信息说，两位老师，特斯拉啊 Y 和理想，
0: 嗯，
1: 对，和理想的 i6 我应该怎么去选呢？那得看您的要求喽。
0: 对呀，
1: 您把您的这个在乎的点告诉我们一下。
0: 你要是真是追求的是舒适性配置，
1: 嗯
0: 啊，理想 i6 可以啊，可以，这是可以的啊。你要是说追求的那种整体的这种驾控的感受安全性啊，相对来说的，在这个保值这块要好一点的话，
1: 嗯，
0: 特斯拉的 Model Y 更不错啊。但确实，你和理想 i6 去比，什么内饰啊、配置啊，那一看就是清水房和豪华大平层的感觉，那不一样。
1: 你差那么多。
0: 昨天我不就开玩笑说了吗？真是啊，试驾特斯拉的这个，然后呢，这个销售就说，
1: 嗯，
0: 这大哥这车是咋样啊？
1: 嗯，
0: 不错，那挺好，
1: 挺好的。
0: 那我想这个，我一会儿还想去试试这个理想呢。
1: 哦，试完我再回来啊。
0: 啊，对，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副驾驶的销售哭了，为啥哭呢？
1: 嗯，
0: 哎呀，大哥呀，你要去试驾完事之后啊，
1: 啊，
0: 你直接就下定了，
1: 你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
1: 就这么大的魅力。
0: 当然了，啊，这确实是不一样了啊，在某些方面，你就各有所长嘛，
1: 看您在乎哪方面呗。
0: 对，
1: 这个这两款车就是其实区别也挺大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区别在哪儿。
0: 嗯，对，
1: 我觉得区别大的车也好选，就看您在乎哪方面。
0: 没有绝对的好坏啊。
1: 对，
0: 没有绝对好坏，你是更在乎开得爽还是坐得舒服。
1: 嗯
0: 啊，所以呢你这块自己合计好啊。刚才我提到了 Model Y 就是驾控好，保值率高，理想 i6 空间大，配置更丰富啊，更舒服 啊，所以就是在这儿了啊。
1: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头像应该是一家三口吧、
0: 嗯、
1: 也看跟你一块去试乘试驾的是一家人一起去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0: 你要三个人去的，我跟你讲肯定你就提 I6 了、
1: 嗯、对
0: 啊，肯定提 I6 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得把要清楚你自己想要的市场很关键哦。
1: 嗯，没错啊。接下来仙草呢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的亏电高速120巡航，这个油耗大概是多少哈、啊、他说呢听说 DMI 的亏电高速方面很费油啊，比同级别的油车的油耗啊。
0: 这都听谁说、
1: 啊、嗯，是
0: 就是咋的，就是买了这就一点油就不能费就不能加。
1: 嗯，
0: 这你还比同级别油车耗油，它没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它你巡航的状态下，就是你刹车120巡航，
1: 嗯
0: 啊，或者90这个100巡航的话啊，这个不会比同级别燃油车费油的，你放心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在这块就说 DMI 亏电高速费油的说法，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啊，澄清一下，就是你咱这么说，就是你车速120，你想想这个风速很大，你所有车油耗都会比市区要高，插混它也不例外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拿高速油耗和市区油耗比，你就会觉得啊，你跑的里程你得在那摆着啊，和同级别油车比它并不费油啊，并不费油，同级别燃油 SUV 你高速油耗咋的得，我算算八九个吧，啊，八九个，海狮05，我跟你讲，也就是6升7升这样，
1: 反而比它低。
0: 对，我跟你说，基本上高速八九个油咋是费油的？你看看它都咋开的，激烈驾驶，啊，满载开空调，不代表正常水平。啊、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别听，别偏听偏信吧。
0: 对，啊，不会啊，所以你不用回那个事啊。
1: 嗯，
0: 对，
1: BOSS 王、
0: 啊，但是还有一个提醒啊，
1: 嗯，
0: 如果强制保电的话，发动机会额外发电给电池充电，这时候油耗会变高，啊，这时候油耗会变高。不强制保
1: 什么情况？
0: 不强制保电啊，让系统自己管理的话，油耗会低啊。
1: 嗯，好，那仙草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然后刚才那位王那位朋友说准备上新 i 六，
0: 那你问我特斯拉，
1: 就是王爷把特斯拉放前面，
0: 真的嘞，
1: 准备一家人都去试驾一下。
0: 真的，
1: 那我估计肯定就拿下了。
0: 是的，你需要我给你做点啥不？我再给他这个储钱发一个信息。
1: 哎，这两天这个咱们的这个锦州分险肯定心情大好，一看咱节目啊，
0: 我也得给大家拍一个。
1: 嗯，每天都有捷报闯过去。
0: 王祖贤锦州分险呐、
1: 嗯，
0: 有一个 BOSS 王，你看看、
1: 嗯、
0: 特斯拉 Model Y 的 i6 呢啊。这个准备上新 i6 了，你这人去的时候提交广，你就给送点啥
1: 啊？
0: 你看我又发过去了，
1: 你看看，哎，这要提交广真能给发点啥哈？你咱们的听友，你说哈？
0: 那
1: 嗯，咱们听友很给力，
0: 我给你洗洗脑啥意思？哎呀，买就买了这东西，
1: 对，一家人喜欢就好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要真是家人坐上去都特别喜欢的话，那有钱能买喜欢呢？
0: 对喽，
1: 对吧？你别管别的东西，
0: 你看，但是你说你买增程，你看我没有，但是真是。没有绝对的好啊、
1: 嗯、
0: 没有绝对好，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你就是看你图啥，真是在舒适层面、
1: 嗯、
0: 配置丰富这块啊，确实理想会比特斯拉要好、
1: 嗯、
0: 但是你说在乎保值，在乎驾控感受，那肯定是这个特斯拉更好啊。
1: 所以没有绝对的好、
0: 嗯、
1: 看你在乎哪方面，只要高兴就好。
0: 是的，对，高兴就好。
1: 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说笑笑的，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
1: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4号星期四，农历6月30。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要随时的关注这种气象信息。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春韵有腔调，您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的四大名著主题啊。今天你看三国听完了对吧，
2: 西游听完
1: 了。那今天该到
2: 水浒。
1: 哦，水浒
2: 英雄人物辈出的一个水浒，
1: 又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戏啊。
2: 是这么说哈，就是四大名著当中呢，我觉得人物形象很丰富的，剧情也比较跌宕起伏的，是吧？还真得是《水浒传》。
1: 它其实属于一个群像戏。
2: 对
1: 啊，
2: 你说这出戏，你说这个《水浒传》这个小说，你说以谁为一个主角？谁是男一号、男二号、男三四五六七八号？他可能。以宋江为主线，剩下的就都是并列二号。
1: 但我不承认宋江是主角，
2: 对吧？他只能就是说像唐僧一样的，他在这儿当个主线。但是再者说了，他没提反诗之前，水泊梁山不是晁盖的天下吗？
1: 对，没他啥戏嘛。
2: 对，
1: 老晁还是比较吸引人。
2: 如果说晁盖不出意外的话，没宋江啥事儿。
1: 对，
2: 那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们的命运，也不至于到后来的那个结果，
1: 对吧？一共没剩几个人。
2: 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戏来说《水浒》。都说呀，这《水浒传》当中呢，108将。多数是不是绝大97%是男士？
1: 对呀，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嘛，
2: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恰恰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1: 嗨，虽然说这是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但是呢，在这一系列故事当中啊，其中有一个编外的女人一直很有名。
2: 她不在水泊梁山当中，
1: 她也不能算是英雄。
2: 但是你说就是一提水浒，人们就立刻马上就可能比反应宋江反应都快，仨字儿，
1: 金莲呢？
2: 潘金莲儿。
1: 对，是
2: 我们就是我，因为我们在找唱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哈，以前咱们听的那个四大名著，春韵有腔调的四大名著呢，我们是以主线为主的。这一次呢，我们再重新的去说四大名著的时候，都是从
1: 支线
2: 啊，旁边的一些人物开始这个说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部分是老五家的戏。
2: 哎呀，老五家那人物绝对的丰富多彩，
1: 对吧？首先老五家，你首先就得说
2: 矛盾暴风雨的中心，
1: 金莲。
2: 那么在京剧当中呢，有一个折子戏叫潘金莲戏书调戏叔叔。就是在这里边呢，咱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潘金莲内心的这种波澜。比如说他是真喜欢武松。
1: 确实啊。那个 西门大官人是后来的无奈之举，
2: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喜欢武松的。
2: 对，潘金莲呢，他本来就是清河县一个，哎呀，真的是啊，特别美貌的一个女子。但你就说特别无奈的就嫁给了武大郎，
1: 那也没啥办法。
2: 但是他见到了英勇的二叔武松之后呢，妈呀，那他这个内心的各种的欲望是吧，邪的正的，正的邪的，邪的邪的邪的就都被点燃了。
1: 是是，
2: 虽然说他渴望爱情，但是呢这个伦理道德这种束缚对他来说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0: 哎呀，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是吧？就是特别妩媚娇人。
1: 洋洋呢，长得也漂亮。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潘金莲，她整个这个角色啊，她就是一个年轻化的角色。
0: 对，
1: 我其实一直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潘金莲这个角色，她应该是个花旦还是个青衣？
0: 花旦。
1: 但实际上她已嫁人了。
0: 花山。
1: 你看没，就这个就是区别。我昨天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当时我在想，
0: 你看他的装束，他是那种裤袄，
1: 他不是青衣的装束，
0: 没有水袖，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那他不是青衣，
0: 他是裙袄，
1: 然后呢他整个的那个做派是吧，包括他的眉眼一些动作，还也不是青衣的那个做派。
0: 对
1: 啊，他比较灵动，比较活泼。
0: 对，
1: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说那他这是花旦，但按照年纪来说，她也不应该是花旦呢。
0: 嗯，都嫁人了呢。
1: 对呢，她也不是头一年嫁人。
0: 好了，这个基本上说完了。咱说呀，先离不开老五家啊。
1: 嗯，
0: 离不开老五家，那得说说武大郎。
1: 哎，
0: 不能说主线吧？咱们今天不都是规避主线吗？
2: 大郎该喝药了。
0: 不是这么说的，大郎。
2: 该喝药了，
0: 该喝药了。你那一声给大郎整乐了。大郎说我喝我喝我喝。
1: 是
0: 啊，嗯，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还介绍一出戏啊，一个折子戏，
1: 嗯，
0: 叫游街。
1: 犯啥错了？
0: 没犯啥错。
1: 那游街干啥呀？
0: 就在大街上逛的。
1: 游街不都是市众的吗？
0: 旅游逛街。
1: 啊，
0: 游街啊，
1: 那叫逛街，那不是游街。
0: 哎呀，
1: 那
0: 游街行吗？
1: 大郎啊，其实大郎这个角色呢，咱们怎么分析呢？他也是两面分析。
0: 嗯，
1: 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先天上的一些短板呢？
0: 那必须是，
1: 他一定是
0: 有
1: 的。
0: 嗯，
1: 尤其是在任何一个年代，我们说人呢都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嗯，
1: 尤其像金莲那么漂亮的女子，她更期望找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为夫君。
0: 嗯，
1: 可是因缘际会呢，嫁给。

0: 武大，而武大呢，他内心有金莲这样的一个媳妇儿，他开不开心呢？
1: 那他可是开老心了，
0: 他也开心。
1: 全县就最美貌的女子被我娶到了，
0: 可说，但是他自不自卑呢？
1: 当然了，
0: 他也自卑，
1: 他内心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
1: 挣扎啊。
0: 然后我们也得说，大郎是不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1: 善良，
0: 他善良，他热爱生活，他很阳光，很开朗。
1: 他就是，我就负责赚钱养家，你就在家负责貌美如花。
0: 吹牛
1: 啊，
0: 翠梨，吹牛，
1: 成天跟小孩在一起卖东西啊。
0: 他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缩影。
1: 在京剧的舞台上，就是扮演武大郎，得需要用一种基本功，就是走矮子功。
0: 矮子功
1: 啊，就是走矮子功。怎么，什么叫矮子功呢？说句实在的，就是让你半蹲不蹲的那么待着，然后还得走动。
0: 对，
1: 这个走动呢，还不能离了歪斜，还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走，就是上面你不能看到有任何的晃动。
0: 左宏元老师不还专门为这一类的角色的人写了一首歌吗？
1: 哎呀，爱滋哟，我还仔细认真的听呢啊。你说就是当年，这位先生在写《水浒》的时候，他是怎么想到了这个身高的呢？怎么就都在《水浒传》当中了呢？武大，王英，
0: 因为过去嘛，你一说这个男士，你要说他好看，对吧？
1: 就必须是高大威猛型。
0: 他形貌英伟，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你一下挫下来之后，马上这个人就
1: 气质就没了啊，
0: 就不好看了呀。
1: 对，
0: 在过去就是这样的。身高七尺，
1: 八尺，
0: 身高八尺，对不对？身高四尺。
1: 你看，就打了折扣了，
0: 对吧？
1: 对，
0: 这就不一样。
1: 对
0: 啊，这就是过去的人们欣赏美的一种观点。
1: 对
0: 啊，包括这个，这个人呢，面白无须。觉得他，是吧？
1: 对，
0: 那
1: 就是缺少男子汉气概呗。
0: 但你看这个人，剑眉斜飞入鬓。
1: 确实，
0: 眼睛灿如星辰。
1: 行了，别说了。你再说的话，我们武大都没法活了。
0: 武大，你说他长得不好看吧，不至于，他就是一个平凡人的长相。
1: 对，
0: 他只是身高比较矮。
1: 对那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这个唱段呢，是由徐梦珂来演唱的啊，扮演的武大郎
0: 也是白瞎了徐梦珂了。
1: 怎么了呢？
0: 毕竟徐梦珂的身高长相啥的还是可以的。
1: 真的是挺好的啊。但是需要用这个矮子功来表现。唱腔也不错，很有韵味。
0: 他唱得好。
1: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是生来矮手矮脚矮不群，有人骂我是三寸钉，人矮瘦欺凌，瘦欺凌。我武直，只因弟兄二人排行老大，人称武大郎，兄弟叫武松。我这个兄弟自幼性格豪爽，是脾气倔强，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三年前在家乡暴打不平，打出了人命，为躲官府的缉拿，只得逃往他乡。兄弟，你在哪儿啊？哥哥，我可

0: 不想这伤心的事了。哎，听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位英雄，把景阳冈的猛虎哎给打死了，官府赏他当了名捕快班头，要给他披红插花游街三日。因此我今儿起了个大早，一来好看看这位打虎的英雄，二来呢也好趁着看热闹的人多哎多卖几块烧饼。嘿嘿，哟，天儿不早了，哎，带我吆喝吆喝。对了，吆喝吆喝。你这么急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吃饱了肚子看老虎去。
0: 啊，哦，你吃饱了肚子好去喂老虎去。
1: 嗨，你还不知道呢，那景阳冈的老虎被人给打死了。
0: 这事儿我知道。哎，那打老虎的英雄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啊？他叫武松。
0: 叫什么？哦，他叫武松。哎，运哥，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听说是清河县的人。
0: 清河县人叫武松。哈哈哈哈哈哈，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实话告诉你说，那个打老虎的英雄，他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我的亲兄弟。
2: 好了，哎，就是他的亲兄弟。
3: 这亲兄弟啊，打虎英雄。这一下子呢，那个武大呢就觉得我这腰杆又挺直了，
2: 你看吧，
3: 啊，恨不得身高就再长上十个厘米一样啊。
2: 啊，
3: 嗯，
2: 虽然我这个此时啊，
3: 嗯，
2: 身高我长不上去啊，实际上啊，
3: 嗯，
2: 但是气场一米八，
3: 对，
2: 嗯，
3: 确实是啊。
2: 你看呢？
3: 武松在打完虎之后呢，县衙奖励他钱儿来着，
2: 对，给不少钱，
3: 给不少钱，给多少钱？
2: 你这没露馅吗？
3: 奖励了1000贯钱。
2: 哎，大伙儿得想，就这1000贯钱，在过去那是很大一笔财富，
3: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2: 哎呀，
3: 算一下，
2: 按宋制，你看一看是一贯是多少文？然后多少文一两，你得看一下那个宋制当时的这个银钱的折算啊。以前呢，嗯，
3: 查了一下啊，
2: 嗯，
3: 一担大米在北宋时期大约是600-700文钱。
2: 注意发音，一石大米。
3: 干，哎，扣钱啊，监听老师肯定扣钱。
2: 哎，一石大米。
3: 嗯，一担大米啊。
2: 一石大米。
3: 为啥呀？
2: 改了。
3: 啥时候改的？
2: 好多年前。
3: 我就是
2: 马说里边那句话，大伙还记得吗？
3: 啊，
2: 一时或尽粟一石，
3: 不得是尽一担了吗？
2: 一石。
3: 哎，这行，你愿意咋改咋改。
2: 嗯，
3: 反正就是那老些大米，
2: 对六，
3: 值600-700文钱
2: 啊。
3: 那个一贯钱呢，是770个铜钱，
2: 嗯，
3: 能买那老些大米。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石啊，
3: 嗯，
2: 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你一挑子，
3: 嗯，
2: 你扛一个扁担，
3: 嗯，
2: 前一筐后一筐
3: 啊，
2: 差不多就那些。
3: 反正呢就这么的吧，反正就是有人就是这么算的，就是大概齐啊，这1000贯，
2: 嗯，
3: 就是 10万块钱左右吧，定现在。也有人算呢是定5-6万块钱，反正差不多，这大概其实就得这些钱啊，打死一只老虎。
2: 那个时候啊，一户人家三口一年，
3: 嗯，
2: 日常生活就衣食住行啊，日常的，咱不说那个病了灾儿的什么的啊，他正常的一年这一家能消耗多少银钱呢？
3: 能，
2: 白银大概20两，
3: 能换算成贯钱呢？
2: 你这个贯钱咋的？这1000贯得生活几年？好几年，
3: 对吧？
2: 嗯，
3: 能过几年好日子呢？
2: 对，正经几年好日子。
3: 哎，
2: 啊。
3: 武松就是你看啊，这大虎英雄，荣誉也来了，
2: 对吧？
3: 然后奖励也有了，再长得高猛帅气，这个谁潘金莲就更按捺不住了。
2: 可说呢，你看我家小叔子啊，
3: 哎，
2: 高大威武帅气，还能打老虎，
3: 哎呀，
2: 你看看。
3: 然后
2: 金樽游月说，大郎给人们两个想不到。
3: 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是
2: 他弟弟叫武松，打虎英雄。另一个想不到他能有那么漂亮一媳妇儿。
3: 确实，
2: 嗯，
3: 然后这个武松呢，就是潘金莲喜欢二叔嘛，喜欢小叔子了。
2: 对。
3: 然后就喜欢来喜欢去的，人家也不受你的这个侵扰，人家走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邪火啊就散发在西门大官人身上了。
2: 嗨。
3: 当然了，通过了这一番的操作以后呢，武大郎就该喝药了，就喝了。喝完药以后呢，这个武松啊就急眼了嘛，
2: 那是，
3: 就把这西门大官人就像打老虎一样的就给打死了。
2: 哎，对，一个公老虎一个母老虎嘛。
3: 然后就吃了官司了。
2: 那必须吃官司。
3: 但关键是呢，这个谁，武松人家吃的官司不是说逃跑的，人家是去自首的。
2: 我确实把他俩打死了，我打的。
3: 我打的。
2: 嗯，
3: 打死了以后呢，那就那什么吧，就受监吧。然后就发配吧。是吧？然后就接着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戏。打电。
2: 哎。遇着新人了啊！
3: 遇着新人了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水浒》的时候，提过一个100单八将当中的女性，扈三娘。
2: 哎，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
2: 她二姐
3: 孙二娘。
2: 那不二姐吗？
3: 你差点没把我带沟里去。
2: 三娘是肯，那肯定得是妹子呀。
3: 对呀。
2: 那二娘不得是二姐吗？
3: 那关键不是一个姓啊。
2: 那也是二姐呀，名义上二姐。
3: 母夜叉孙二娘。
2: 那是。
3: 这个孙二娘呢，我们说啊，就是都说她在十字坡开了一个黑店，但是那性格泼辣。
2: 对，南来的北往的，迎来的送气儿的，来到我家店里吃包子啊，我家包子老好吃了，新鲜热乎的啊。
3: 不是这么说的。
2: 不是吗？
3: 你听听。不是你那么说的，那我跟你讲，性格老泼辣了。
2: 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么说的。
1: 老板，江湖女好嫁女好嫁，你别斜插一枝花，不会穿针并引线。叫武艺耍枪法，拉硬弓，骑烈马，拐子流星任我耍。有人问我名和姓，江湖人称武艺叉。专打不平事，即叫梁山泊。我孙二娘配夫张庆，夫妻二人在这十字坡前开了一座店坊，迎接来往客商。看 今日天气晴和，将

0: 你看，人家孙二娘是像你说的那么的，是吧？
1: 难怪呢。
0: 嗯，
1: 他那儿虽然是黑店，但人气儿还挺兴旺。
0: 为什么呢？
1: 会吆喝呀，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孙二娘的状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孙二娘的这个招牌挂了起来之后呢，那一天就武松跟两个借差就到了，然后就一看，我的妈呀！就这英雄人物当我这儿路过，还那个披枷带锁的，那哪能行呢？
1: 嗯，
0: 于是呢，就展现出来了他的侠义之心。就各种的精彩的武打的场面，
1: 嗯，
0: 就都出来了啊。
1: 哎
0: 哎，然后其实刚开始呢，他可能也想杀富济贫一下，他就一看这包里有东西，那不能从我手溜出去。
1: 那是，
0: 嗯，
1: 那我这出门不捡钱就算丢的人啊。
0: 哎，
1: 郑大哥给我包袱啊，
0: 郑大哥包袱，
1: 嗯
0: 啊，这必须得是捡着，不能掉地上。
1: 那是，
0: 你看啊，就这戏到现在，你听几段了？听三段了吧？
1: 对呀，
0: 听三段了，就一个武大的戏，唱的
1: 啊，
0: 咱们再来一段，离不开的女星，
1: 哪位女星？
0: 宋江的小娇妻，
1: 哎，
0: 闫西娇，
1: 那长得也行了，
0: 也好看，
1: 嗯
0: 嗯，
1: 但人吧，
0: 性格也泼辣。
1: 但就不咋走正路子，
0: 不安分。
1: 嗯，他不咋走正路子。
0: 嗯
1: 嗯，
0: 就是哎，《水浒传》当中的女性，无论是梁山泊的，还是这个周边知县的啊，
1: 嗯，
0: 她好像都是那种性格都比较火热的，
1: 啊，比较外放，
0: 对吧？
1: 哎，
0: 嗯，
1: 啥年岁都是。
0: 咱这么说，你要是性格比较那种温文尔雅的那种大家闺秀的，他也到不了水泊梁山。
1: 啊，
0: 嗯，所以咱们也不用说那一百单八将里边的那三位啊，是个一般人物，那也不是一般的女的。
1: 是，
0: 嗯，咱们今天呢来请大家欣赏到的呢，不是坐楼杀西
1: 哦，
0: 是杀完西之后，变成鬼了。
1: 哎呀，
0: 去活捉三郎。
1: 你说的是《聊斋》的哪一篇？
0: 哎，你说真是哈，这里边还有点鬼戏。
1: 可说呢。
0: 嗯
1: 嗯，
0: 我们来听一段的昆曲当中的活捉。
1: 嗯，
0: 就是镜头里头确实哈阴森森的啊。我们也感受一下阎西娇的怨念。这样的，阎西娇呢是这个被宋江给杀了吗？杀了之后呢，他内心他还是爱着张文远呢。
1: 哎呀。
0: 于是呢，他就找张文远去了，啊，爱恨情仇的，就把张文远给递了走了。
1: 哎，你跟我走吧。
0: 啊，就是。
1: 我这么爱你，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好事儿。
0: 好事儿哈。
1: 好事儿，好事儿。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是由魏春荣演唱的，他把那个就是昆曲嘛，他本身他就是细腻婉转，
1: 嗯，
0: 反而呢把这种鬼魂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
1: 哎，来听听吧。
0: 嗯。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春玉有腔调》。刚刚呢，我们是听了这几位啊，是怎么说呢？以女性为主要支线的啊，这么一些有关于水泊梁山的，有关于水浒的这个人物形象，
2: 哎，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听听谁的了呢？
2: 来个男的吧，
1: 来个男的，
2: 嗯，
1: 这么着，反正就是主打一个，这个从边边拉拉来是吧？
2: 啊，
1: 咱这说宋江。肯定是水浒传当中的主要
2: 那是
1: 核心，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请另外一个非核心人物来演宋江。
2: 谁呀？
1: 郭德纲。
2: 嗨，行，
1: 咱说呢，郭德纲啊，咱也别说他是非核心人物，因为他在演这个京剧嘛，戏曲界里边他不能在核心当中，
2: 那
1: 是
2: 一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因为网上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对于郭德纲演京剧呀、演评剧呀都有一些说法啊。但是我觉得还得是从培养观众开始。
2: 对，
1: 观众喜欢了你怎么着都行。
2: 对，
1: 你演的再是阳春白雪，你演的是再是一个纯原汁原味，没人看你可怎么办呢？
2: 还是昨天那句话，花园为啥好看，
1: 因为它百花盛开，
2: 姹紫嫣红，
1: 对，
2: 各花入各眼。
1: 哎，那我们说前两天已经是听过了郭德纲扮演的那个猪八戒，在高老庄当中演的是真好。
2: 是，
1: 今天呢咱们再来听听由郭德纲演的这个宋江感觉如何。听完了您再评论。
3: 你们人

0: 好，刚刚这个是郭德纲啊
1: 饰演的
0: 宋江。
1: 对，宋江这个人物呢，怎么说呢，小前吧总觉得他是一个梁山好汉当中的领袖人物，
0: 嗯，
1: 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内心呢，就很反转，
0: 就不能，我个人觉得就别说是领袖人物，他可能是带头的，会更贴合他的个人角色一点。
1: 哎，对，反正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确实打他的那个内心一心是想这个向朝廷效力的。
0: 对，
1: 就是从他没有到水泊梁山之前，他也是想为朝廷效力的，但是因为官场黑暗他也无奈，在江湖上呢他又以这个怎么说呢，义气为重，结交了一些英雄好汉。当他这个杀了这个阎锡胶，提了反诗之后呢，没办法去了梁山，然后就是在梁山壮大与朝廷的压迫之间，他又陷入了一个忠义两难的境地。
0: 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既要又要，
1: 也对，
0: 对吧？
1: 就是他内心，他的内心最后他也是很难受的。
0: 对，你看过去都说啊，忠孝两难全，对吧？很多的文艺作品里面都有这句话。
1: 对，
0: 然后呢像他这个其实不涉及忠孝两难全，他这个是忠义两难全。
1: 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很不容易了。这个你怎么样去说，你说你冲着哪头，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呢？
0: 就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他的点。这就跟不喜欢刘备，他们俩这个半斤八两啊，就是类似的这种点。就不喜欢这种特别是软弱的这种状态。你人可以柔和，但是呢在关键时刻你得有选择。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啥都想要。
1: 对
0: 啊，
1: 你看就是能够选择特别撒楞的，在水浒传当中呢有一个人
0: 啊，
1: 鲁智深。
0: 他姓鲁，
1: 性格也比较鲁，
0: 但是他不傻。在这一点上他跟张飞有点像，
1: 脑子是很清晰的。
0: 对，你看他这个打了镇关西，打了镇关西之后呢，你诈死，你诈死，
1: 你看他聪明
0: 了，
1: 他还是聪明的。
0: 对，他聪明啊。包括那个我们看这个《水浒传》，你看到后来呢很少有人结局是特别圆满的，包括武松啊。
1: 对，
0: 你看林冲那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结局也很凄惨。
1: 对，
0: 对吧？武松对吧，大伙儿都很喜欢，那结尾也不太好。
1: 对
0: 啊，但是他活下来了啊。鲁智深那影响没有啊，
1: 你所以说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大智若愚型。李逵就属于真傻型，
0: 鲁莽，真鲁莽。
1: 但是李逵就冲着一个义字儿，到最后他不也知道吗，这他就明知道是毒酒，他非得说这是御酒，那不也是欺骗自己吗？他内心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也不是真傻啊。
0: 所以说鲁智深确实是水浒传里，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水浒传啊，因为他整个这个戏呢
1: 到最后的结局让人觉得心揪揪着不舒展。
0: 他唯一就是比较好的时候就开头，就能稍好一点。
1: 这个戏真是啊，从头到尾看都憋屈，
0: 越来越往下走，
1: 一直憋屈到结尾。
0: 我不爱看红楼也是因为这个，
1: 明天说。
0: 这就有点像那个熹贵妃说的那个，很多事情都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
1: 那么在野猪林这出戏里边，鲁智深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侠义之举。
0: 是
1: 啊，而且他的这种侠义呢真是从头到尾的，这并不是说一时兴起的，对吧？他知道林冲被高俅陷害，然后发配到沧州，然后人家就是一路就是慢悄悄的暗中保护着，在野猪林呢他及时的出手，真是救了林冲一命，要不然的话就拉倒了。
0: 这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一段野猪林，这个是由杨赤 扮演的鲁智深。
0: 哎，杨赤老师这一段演得特别好啊。
1: 对，我跟你讲啊，杨赤的这个鲁智深的形象真的是深得袁世海先生的那种
0: 太好
1: 了啊，真传。
0: 推荐大伙儿就是看看现场或者看看视频都行啊，哎，特别好。
1: 来听听。

因痴情太醉，打毁了山门，那五台山上容不得摔下，俺家师父当时修下书信，叫俺投奔着东京大相国寺。自从来到此时，这里的老和尚却不宽摔下，饮酒失路，只是每日叫俺看守菜园。嘿嘿，真真门杀。

日子如何压得过去？数旁大水平时有何不可？站起人，放开肚皮吞流入，何必空餐野火馋？

0: 非常好听且过瘾的一段戏啊。
1: 对，
0: 嗯，
1: 也真的推荐大伙儿有机会的话看看。
0: 哎，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
1: 《
0: 水浒传》里边的情节故事
1: 啊。
0: 今天这个事儿呢，好像听的除了你看，反正就是这些啊，都是边边叉叉的。
1: 哎，
0: 但是大家可能都发现，哦，原来这也是不错的一段啊，都是在《水浒传》当中的。
1: 对呢，
0: 花田错，各位戏迷对这出戏很熟悉。
1: 花田里犯了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说啥拦不住那个。可逮着一个他会唱的，
1: 哎，多难呢。
0: 花田错啊，这出戏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的水浒传当中，哎，千金小姐刘月英身边有个丫鬟叫春兰，就是去在花田盛会去参观，结果呢就邂逅了这个落魄的公子卞济，这一下子一见钟情啊。结果呢就是反正在春兰的各种的这种灵力之下，俩人最后就喜结良缘了。
1: 那咱们最后这一段就来听花田错
0: 管波演唱的小春兰。

0: 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咱们明天接着听。
1: 好，明天见。
2: 感谢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百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在您的左右啊，一起呢分享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呢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不知道您最近呢是否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啊，这话题最近可火了，叫什么呢？叫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话题之下，很多网友说，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还是30-40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跟帖留言说，记忆里啊，我妈36，穿旗袍，大波浪，瘦高挑，有很多高跟鞋，还有漂亮的连衣裙。还有的网友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就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树下的样子，可是一算年龄，她今年61啦。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啊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会变老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比较奇妙的年龄错觉呢？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啊，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证明说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永远定格在30多岁。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的是有研究。所以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一开始呢来聊一聊，唠一唠。不妨呢先给大家提问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照片里的这个人他今年有多少岁啊，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判断准呢？当然这答案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准。2018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年龄。结果就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人们往往容易把年龄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啊，又容易呢把他们年龄猜小。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更有意思的是呀，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如果你看到的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啊，往往也会往年轻的方向去猜。如果上一张脸比较老，则可能啊往年老的方向猜。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往往会受到既往的经验，或者说刚刚看到的其他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实验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话题里的啊这个妈妈，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陌生人，是再熟悉不过的熟悉的人，对吧？如果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样来看看实验的分析啊，这个数据。2007年的时候啊，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

难研究的，因为你想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自己的社交圈不同嘛。于是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人为的制造熟人。研究人员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光是看脸，而且啊，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相关信息都对应起来。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其中啊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始终陌生。接下来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年老原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新面孔让参与者进行年龄判断，结果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时，一张脸是否熟悉确实就会影响人们对年龄的判断。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时，大脑处理的啊，可能并不只是有这个啊，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谁啊，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信息也可能都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大家眼中的妈妈从来她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再为直接点儿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的瞬间，我们大脑处理的可能不仅仅就是那些皱纹啊、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我的妈妈。问题又来了，说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到50、60岁，这脸啊，实际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这个问题提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想，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有点这个废话了哈。不会的，不会的啊，就科学研究嘛，就是都要研究一下。你可能会想，这大脑会不会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啊，分别记住了30岁的他、40岁的他、50岁的他，以及再往后。在2022年的一项实验当中表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研究人员啊，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之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年长名人作为实验材料。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来说，参与者呀会首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呢，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很快的认出，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二次出现照片，那么即使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说你先看过30岁的这个人，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识别出另一张30岁的他，也能帮助他们识别而且很快地认出70岁的他。所以实验中啊，前后照片相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明显的差异。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象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以及以后，这些不断变化的容貌都可以。

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聊到这儿，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的问题，好像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研究人员说了，大家呀，可以回到记忆本身去找寻线索。仔细的想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31岁的事情记得一些，32岁的记得更多，再或者是往后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哈，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它就是不平均的，不均衡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它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2012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研究。他们让年轻的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亲或者是母亲一生当中10件重要事件，并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儿啊，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父母人生事件存在明显的这个记忆隆起啊，就是大量重要事件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3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对于很多人来说，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时，他们可能刚刚好啊处于30多岁的阶段，于是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声音、动作以及与她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可能也会变少。所以当你闭上双眼想象妈妈的时候，大脑啊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及穿过的衣服，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儿，所有这些信息共同组成我们脑海里的妈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可能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啊，但是记忆中的她也许依旧是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儿，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30多岁的样子。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啊，也很走心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妈妈，可能七老八十了，但是呢，我们老是觉得她才三四十岁。有一些朋友也是引发了共鸣，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啊。于静静她说：“我现在三十多，我一定要天天漂漂亮亮的，情绪向上。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想起我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漂亮的样子。”嗯，您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情绪向上啊，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啊，过得开心，过得幸福。田西朋友说，我的妈妈七十多岁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所以当她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如果可以啊，我真的好想她回到年轻的时候。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妈妈永远年轻，对吧？永远快乐。随笔说，我四十多了，也总感觉我妈妈也就四五十岁，她已经快七十多了，还在操劳家务照顾我爸。要不是爸爸去年病了啊，也感觉我爸五十多岁，但实际上他们都七十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也差不多这四十多了嘛，也四十多了。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可能就四五十岁，实际上他们都快七十了。向日葵朋友说：“哎呀，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眼睛酸酸的啊，眼睛里边要流水了。”走走停停的旅途，这位朋友他说，也不一定是妈妈，我对周围所有从小就认识的亲戚，或者是这个特别熟的人啊，年龄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认知，或者说啊，稍微的添加一点，就好像前一段我印象当中，我家叔叔就四十多岁，实际上也都快七十了。确实是这样，这不就是映衬了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就是你熟悉的人啊，你是有一个年龄印象的。older 朋友说，妈妈三四十岁的时候，她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青少年，之后再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生活一堆琐事繁忙，一年可能真的见父母就几面，妈妈的模样自然就模糊了，可是你内心当中却永远记得她年轻最美好的样子。是这样的啊。好，感谢以上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呀，发送了这么多的观点看法。那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啊，这个话锋一转，内容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必吃，或者说已经是成为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鸡蛋。提到鸡蛋，那真的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备食材啊，它物美价廉又营养丰富。那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有些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但有一些却沾着很多脏东西，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避开带着上面那些啊这个脏脏的，选择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您知道吗，这个没有一些鸡屎呀或者说更脏的东西的鸡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干净啊，未必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吃鸡蛋，选鸡蛋，你别看表面干不干净啊，真正要防的是另有他人，或者说另有他物。母鸡生蛋和排便都会经过泄殖腔，那鸡蛋和鸡粪啊总是会相遇的。虽然没有鸡粪的这个鸡蛋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却仍然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啊。其实这细菌就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也可能有10000到100000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的细菌数量。那在此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曾经有一项研究对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和顺义区三个地区的市售鸡蛋做检测，结果就发现啊，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大肠杆菌检出率较高，平均带菌率为80%，沙门氏菌平均带菌率为15%，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的带菌率为5%。那么蛋壳表面有明显的粪便和污物的啊，能检测到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且菌落数量较多。蛋壳表面比较干净的检测到的呢，大多是大肠杆菌，菌落的数量较少。还有一项实验研究专门啊研究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我们说的通常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度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便会穿过蛋壳及蛋膜浸染蛋内的东西啊，蛋内容物。那表面污染较重的啊，这微生物呢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沙门氏菌呢，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像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会污染到鸡蛋内部。更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特别好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还能活上2个月。而被沙门氏菌感染后，则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死亡。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在诸多食用鸡蛋导致的疾病当中，因食用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而致病的比例可高达70%到80%。由此可见，关于沙门氏菌，咱们大家还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呐。虽然说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啊。吃鸡蛋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很大程度的避开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第一，就是鸡蛋要做全熟。咱们啊，把这食物完全做熟，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你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第二，
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超市当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呢，以及有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所以好啊，咱们就别挑。那买回家之后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啊。但是要注意和蔬果、肉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咱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个话题身边朋友也聊到过，说买完鸡蛋到底要不要洗，是不是洗完了才放进去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本身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啊，反倒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放到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脏污啊，你倒是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鸡蛋呢，你就记着短时间内优先吃完，不要长时间的放。而且需要注意，就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到室温下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它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变质。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啊，这就提醒大家，咱一次别买太多的，少买勤买是最好的。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它存放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弱。而且呢，鸡蛋储存时间越长，它的内部也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有的朋友喜欢吃嫩嫩的啊，糖心儿的这个鸡蛋，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吃。糖心儿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增加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比之下，又回到第一个大家提醒的，全熟的鸡蛋啊，食用安全性是最高的。如果说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糖心蛋啊，我就在这个煎鸡蛋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就想做成糖心蛋，那您呢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然后按照说明去保存和食用。我听老一辈人曾经说过，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哈，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把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用开水直接一冲一烫就喝了，就吃了。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利于杀菌的，因为你这个温度它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而且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直接就喝了，时间上几乎也不能满足杀菌要求。这种操作啊就没法保证杀死所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一些博主哈，吃这个毛鸡蛋，我真的是没有品尝过哈，就是在外地看到，可能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毛鸡蛋呢，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没完成使命的嘎掉的，开玩笑啊，就说嘎掉的，就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寄生虫或者是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伤寒杆菌等等致病菌，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哈。但你要说有猎奇心理想去尝试啊，也倒也可以，但要保证它真的是做的全熟的，一定要保证安全，食品安全。总之呀，这鸡蛋虽然美味，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食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最脏的致病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呢它的危险却是真的存在的，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买鸡蛋储存鸡蛋啊，如何能更好的不被它上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啊污染，或者说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题。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云海江这位朋友说，哎呦，毛鸡蛋我们家孩子吃过，我都没敢挑战。确实哈，但是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说那东西挺香的，说这个煮熟了还是烤熟了，反正吃法还好几种，好多种，说挺香的。我在想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小健朋友说，总之呀，不管什么蛋煮熟了吃吧，千万别图那一口新鲜。嗯，确实是。德德朋友说，我们家每天啊都吃三口人，差不多要吃六七个鸡蛋，一个人两三个啊，是吃鸡蛋大户。还好，我觉得不算什么大户哈，因为能吃鸡蛋的朋友真的是大有人在啊。而且我们都说鸡蛋它的营养价值是挺高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对吧？便宜好吃，做法多样啊，你是水煮呀，煎呐，还是油炸呀，或者是说就平时我们炒各种各样的配菜啊，这鸡蛋的做法真的是挺好的。最近啊，这个我就没怎么吃鸡蛋啊，身体原因呢，这个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赶紧能吃上鸡蛋啊，特别馋这口。好，感谢这几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第二个活过一百岁话题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也算是畅聊了。那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多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火鸡头，火鸡头，火鸡头，
5: 火鸡头，
6: 火鸡头，火鸡头，
7: 火鸡头，火鸡头。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踩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粮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蛋糕，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某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苦面佛冷然，狗胆包天呐、只身进了太平府，砸监反狱，来救韩宝。您还别说，这家伙经验丰富，瞎猫碰死耗子，还找对了。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说一句白话，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就听四外就开了锅了。别让和尚跑了，抓住他！冷然也吸了口冷气，别看他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能粘几根钉啊？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弥陀佛，徒儿，你稳住心血，为师杀开一条血路再救你逃走。韩宝更害怕了，师父够呛啊，咱们人单势孤，我这还带着刑具，还帮不上您的忙。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见正门咣当一开，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后边跟着瘟神于镐、雌雄眼长茂、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代彪、二王千岁胡德海，连燕王都来了。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把房子压着顶，把墙头也包围了，一眼望不到边。冷然一看呢，就知道够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不怕死的过来， 道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薛芳用铁棒槌一指，你放嘟噜屁，我是和尚，你算到了家，走不了了。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打了败仗，莫回头去送信儿去了。众人正在率厅议事，研究怎么处置韩宝，怎么抓韩金虎，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徐芳禀报完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赶到了。一说城门那进了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众人无不惊骇，马上调了一千御林军，这才赶到出事地点。徐芳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这和尚。回过头来对燕王说：“王家千岁，看着呗，他就叫苦面佛冷然。”韩宝的老师，这凶僧就是为他徒弟而来，可不能让他跑了。燕王能说什么？还得说老胡那嘴茬子有两下。胡大海心中暗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和尚敢于一个人进太平府，就说明他武艺绝伦，他没那两下子敢来吗？哎呀，不能等闲视之啊。听武进忠、武进孝跟小矬子徐芳说，这和尚还会点穴，有独到的功夫，我们可别吃了亏。老胡想到这儿，分开众人，舔着大肚子过来了。这位大师父，你是冷然长老吗？冷然看了看胡大海，不错，正是贫僧。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你是哪一位？嘿，我呀，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在下姓胡，胡斌，胡大海是也。哦，你就是胡大海。不错，是我。我冷然长老，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哪个都是道德高深，大慈大悲呀。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狱，你胆子也太大了。但是呢，为了解救你徒弟，你心疼，你着急上火，这也叫情有可原。这个呢，我看犯不上动手，咱把话说清楚。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虽然你晚来了一步，大概你也清楚，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三手大将余化龙、老将军孟九公、朱穆英、穆奎都死到他手上。你说我们能不报仇吗？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所以我们把他抓住，叫他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师傅，咱这么办，念你是个出家人，哎呀，疼徒的脑袋一热，惹了点祸，我们也不怪你，今天给你闪一条路，你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我就能当家做主，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假如大师父不能见好就收，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 非要跟我们分短长。和尚，你可

是不是？话又说回来，我胡某最尊重出家之人，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忍要你的性命，赶紧逃命去吧。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我说王家千岁，您说呢？燕王没言语，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胡德海的用意，知道这和尚厉害，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冷然能听吗？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如今徒弟就在身边，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冷然听罢微寒一笑，胡王千岁，老僧多谢你的圣意，不过我这人拧上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唯我徒弟也在所不惜。可话又说回来了，贫僧是个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如果你们明白事体，给我赏个一条道路，我把我徒弟就是走了。将来你们再抓住他，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但是这一次，我要尽师徒之情。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老僧总有慈悲之心，我铲下可不认人。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单单说小纹身鱼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这家太横点儿，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吗？鱼狗火往上撞，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二伯父，别跟他废话，把他交给我。肉往前一纵，是举剑就刺。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他把手腕子一翻，嘎嘎嘎，用铲头把宝剑给压住了。圆睁二目打量鱼稿，什么人？瘟神鱼稿，你招宝剑！鱼稿一翻腕子，又是一剑。冷然并不多说，往旁边闪身，合大铲跟鱼稿站在一处。这个鱼稿啊，是马上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之敌。但是在部下呀，他就施展不开，而且他使的是大刀，冷不丁换成宝剑，这玩意儿他别扭。再遇上个冷然，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五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啪！这一下把鱼稿给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一头摔在地下。鱼稿觉着胸膛一热，后背疼得要命，把嘴一张，哇，一口血就喷出来。那就是鱼稿，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命没了。众人一阵大乱，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这只小瘟神业已人事不省，冷然往后一撤，弥陀佛，休怪贫僧手下无情，这是你们逼的，有不服者过来。他在这发威，长茂一看，哎呀，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骑马又骑不了，这战场可别扭哎。

0: 于皋受了伤，自己不能在这看着，晃禹王神硕他想过去。
1: 慢着！
0: 徐芳过来把长茂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小脑袋瓜，
1: 茂儿，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你没有马，这怎么能打呢？
0: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
1: 那倒是不能。我看咱们人有的是，干脆拿人垫就得了。
0: 长茂一想，这主意可也对，不过这招损点儿，当官的不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最后他没听徐芳的，
2: 他再厉害，帽他爷爷豁出去了，你躲开了。
0: 长茂晃禹王说蹦上来搂头就砸。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禹王硕正砸到他缠杆上头，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弥陀佛，就叫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韩宝在后头就喊：“师傅，您留神，这小子就叫长茂，我就是被他抓住的，又有劲儿，他又坏，您可加小心。”啊，冷然一听，这就叫长茂，好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你，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我也不至于来冒险，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大和尚想到这，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前文书咱说了，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有打袖箭的，有打电光球的，五色迷魂帕的，等等等不一，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左右手都有皮囊，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离远了不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韩宝就会右手使用，冷然则不然，这家伙左右开弓，因此他动了杀机，想把长茂脑袋给补了下来。真要使唤好使不？太好使了。慢说长茂，再比长茂高的人也难逃性命。大和尚想到这儿，虚晃一铲，刚要扬手，您说有多巧啊？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呆！”冷然，休要发威，不要撒野，某家到了。长茂，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众人一听，这谁呢？声音洪亮啊！长茂虚晃一槊，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提槊，抬头观瞧，谁呀？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就见房脊之下单筋独立站着一人，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蓝色的狮子畔灯笼穗，左右一扔，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板带，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再往脸上观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燕尾黑胡，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长茂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朱深、朱永杰。要提起朱永杰来， 在前文书咱没少说，这人是朱元璋本家的兄弟，跟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那是世外的高人，本领出众，掌中一口紫电剑，雪铁如泥，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屡立战功。那时候朱永杰是全心全意投靠大明朝，后来元顺帝吊死接龙岭，元朝彻底投降，全国统一了，朱永杰也挺高兴，跟着大伙到了北地燕京，心想也吃几天松心饭吧。他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跟外边不打了，自己人动了手了，韩马两党专权，陷害十八小，要把常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等人用毒酒给震死。这个事儿爆发以后引起一阵内乱，才引起来常茂众人攻打紫禁城，好悬没宰了朱元璋。通过胡大海的排解，把那事儿才给压服下去。哎，通过这件事儿，朱永杰有自己的想法了，他心情非常难过，一冷心灰，有好几天不爱说话。他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怨谁？看得挺清楚，怨的是朱元璋。心里说话，皇上，你可不该呀，你是干什么？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多么不容易，马革裹尸，浑身全是伤啊，如今你这屁股还没坐稳呢，怎么就要清除功臣呢？朱永杰也看出来了，韩金虎、马兰、马娘娘绝非善类，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最后朱永杰一琢磨，去他娘的吧，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这官啊我也不当了，这差事我也不干了。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他命挺苦啊，自幼父母双亡，家里一个亲人没有，老师又经常不在庙上，哪儿找去？就这些年朱永杰落到武昌府，隐姓埋名入伙开了个小镖局子，也保了几趟镖，也挣了俩钱儿。朱永杰一想，算了，吃口饭我就混吃等死吧，他心是这么想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长草了，朱永杰没事闭上眼睛就回忆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他真想长茂，真想朱穆英这帮人呢、啊。你说跟大家酒乱诗魔在一起，特别是思念的小矬子徐芳，这个人风趣幽默，有点意思，一旦跟这些人分开，成了孤雁单飞，吃也不香，睡也不安。过了几年之后，朱永杰想，这么办吧，我也不当官，我就当串亲戚，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我看看大伙住几天，玩玩乐乐，大家谈谈说说笑笑。他这么想，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朱永杰还要大战冷然僧。
3: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4: 验货， 碉堡，夫君小心啊！
5: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3: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3: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永杰背着紫电箭，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将，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朱永杰就一皱眉。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不用问，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他一边走啊，一边打听。从舆论上看，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哎，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朱永杰一想，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能不像他爹那样吗？哎，反正我也告了假了，我到那儿看看，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是个有道的明君，我呀镖局子不干了，我非保他不可，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因为路途遥远，到了燕京，燕王已经南下了，挂孝征南，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正好相遇。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那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没有，朱永杰多个心眼儿，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有多少熟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称心如意我就露面，不称心不如意我就来个不辞而别。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弄得生不生熟不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啊，他没露面。别看表面上没露面，暗地之中没闲着，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就轰扬开了，也传到店房，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朱永杰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哎呀，既然他敢这么来，不用问，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真给帮了忙，不说立一功吧，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朱永杰打定主意，把电饭账算了，背背紫电箭，斜挎百宝囊，这才来到帅府。到街上一看，哎呀，人海人山，老百姓拥挤不动，就听这院子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朱永杰一想，得了，干脆我上房吧，居高临下我看个清楚，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就这样，朱身打电不宁身飞身上了大厅，在上头往下一看，看得清楚，于镐挨打，长茂要过来。朱永杰一想，这我可得下去，长茂决定不是和尚的对手，你说我赶上了，如果我再不管，我不缺德吗？因此大喊一声，从房上飞身而下。长茂一看是朱神，哎呀，我说你还活着呢，你还，我寻你早死了。茂，废话，死了我还能来吗？我说你这在哪儿来？这话咱们以后再说，你且后退，把和尚交给我了。朱永杰说到这儿，晃紫电箭来到冷然长老面前，用宝剑一指，唰唰唰， 什么玩意儿？宝剑放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那还了得吗？朱永杰高声喊喝：“呔！”我说：“出家的和尚，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穿的是僧衣，本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敢砸奸反狱，抢救杀人的凶犯，还敢赤戒行凶，打伤了国家的大将，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遇上谋家，你是难脱公道。”弥陀佛，冷然一愣啊，心说这位是谁？半截腰插一杠子，有你什么事儿？他看看诸身穿仗打扮，不是官人，是便衣，好像是绿林道，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大和尚高声断喝：“哎，你是谁呀？报名在战。”“我姓朱，名申，字永杰。”“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拿命来。”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冷然喝大喘往外招架，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这一伸手，这苦面佛一看，哎呀，这个主可不好惹。因为什么？他不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就见他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哎呀，他纳闷，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呢？甭问，大概他跟朱棣沾亲。又一想，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管你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想到这儿，他就攒开力量了。

0: 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他沾了光了。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可不敢削他的大铲，因为太粗，不是削不动，怕把宝剑给伤坏了，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哦，你立领头兵刃不如我，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啊，尤其在这个场合立在速战，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把大铲舞动开了，上下翻飞，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光华缭绕，大铲翻飞。一眨眼，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但是苦面佛想赢朱深也不那么容易。打着打着，苦面佛机灵一动，哎呀，人慌失智，我好糊涂，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想到这，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虚晃一铲，飞身形跳出圈外。朱永杰不知道有诈，压宝剑在后头就追，休分休走。朱深的身子往前一纵，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这冷然一看，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不由得心花怒放，唰啦，把大铲交到左手，摸了摸血手飞廉，他刚要举胳膊，真是不巧不成书，就叫这后背麻酥酥的，叫人捅了一下。别动，蹦呀！我谁这是？他这一哆嗦，这暗器就没拽出来。大和尚往前一纵身，跳出去8尺多远，等把身子转回来，定睛观瞧，一看又多了个人，在他跟朱深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其实啊，有很多人看得清楚，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头上那9两道金连顶都没了，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根珠子别着，身上穿那个道袍，补丁摞着补丁，不知要钉了多少块，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上头是一层丝泥，水都弄不透，腰里系这丝绦能有10几节，把它结在一块儿，下边穿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满脚都是滋泥，背后背着把宝剑，手里拿着拂尘，就这拂尘上面还有10来根毛，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满脸的滋泥呀、啊，胡须都赶了粘了。哎呀，把苦面佛给气的，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要没有你这阵朱深的命都没了。他用大铲一指，什么人？哈哈哈哈，肉人，我也是父精母血呀。废话，我问你是谁，别着急，有话咱慢慢谈。朱深，退在一旁。朱深可认得他，阎王也认得。那说来这老道谁呀？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武术界的老前辈，狗皮道人张三丰。燕王扫北的时候，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 10个燕王命都没了。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他是内功的专家，咱没说吗，练武术分两大派，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这是祖宗家。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光闻其名未见其面，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今天在此相遇啊，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无量天尊冷然，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哎，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儿发什么威撒什么野，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呸，破老道你是谁？贫道有名有姓，你先甭问我是谁，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抖了抖了吗？啊，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别的甭说，我说你没能耐，你都70来岁的人了还尿炕，有没有这事儿？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嘿，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别人不懂冷然懂啊。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我还以为我尿了炕，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喂呀，养在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这家伙这回可助力了，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哎，这么说话还行，别瞪眼，咱有话慢慢说。你是三宝门下，我是三清弟子，三教何来是一家？哎，要问贫道，湖北人士，娘家姓张，我叫张金波，号叫三丰。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书的影，不报名便罢，张道爷这一报同名姓和绰号，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苦面佛一想可坏了，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还助他一臂之力，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你就是张道爷？不错，正是贫道。冷然呐，你不必吃惊，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冷然，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现在你就滚，你还走得了？如果你不听话，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讲不了说不起，连你也走不了，别人能饶得了你，贫道绝不能容情。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是生一是死，任你选择，速作答复。 说吧。哎呦，徐芳乐得直拍屁股呀，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什么也不怕的。徐芳在旁边还打帮腔，把小脑瓜一晃，说有话说，有批判，你到底是怎么的，来个痛快。大伙儿也不敢笑，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咱们单说冷然，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冷然一琢磨，真不假呀，张三丰说话算话，我这叫抖手一走，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于心何忍呢，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说不扔我徒弟，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冷然左右为难，最后他一想，哎，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冷然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张道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看你少管闲事，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哎呦，这可就没办法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忠言逆耳啊，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如此说来，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那就大和尚请吧，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这戏法没等变得先漏了。冷然一想可不好啊，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又一琢磨，去他娘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啊、想到这晃大铲搂头就劈，奔狗皮道人就是一铲。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铲走空了。大和尚手腕的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唰、啊、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张道爷往下一哈腰，大铲走空，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奔张道爷的鹰面五面戳。张道爷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啊，噌往空中一纵，这一招又走空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嗯！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他把掌往空中一立，要下绝情。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4: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3: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3: 老生常谈的话了。
2: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他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3: 那是
2: 久治不愈。
3: 那
2: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3: 坏疽了嘛。
2: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3: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2: 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3: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2: 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3: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免疫力高点嘛。
2: 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3: 都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2: 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3: 啊，始终还不行。
2: 对，
3: 嗯，
2: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3: 嗯嗯。
2: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3: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2: 嗯，
3: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2: 特别重要。嗯
3: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2: 对
3: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儿，
2: 嗯，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多重要啊！啊，
2: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3: 免疫力丧失，
2: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
3: 的命
2: 了，对，
3: 也没有免疫了嘛。
2: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3: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2: 嗯，
3: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2: 嗯
3: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2: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3: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2: 啊，
3: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2: 嗯，
3: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2: 嗯，
3: 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
2: 嗯。
3: 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
2: 嗯，
3: 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
2: 嗯，
3: 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2: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3: 哎
2: 哎，
3: 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是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
2: 嗯
3: 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2: 啊。
3: 这也是他要干的。
2: 这个我们不太
3: 是吧？不知
2: 道
3: 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2: 还能监视癌变、
3: 哎、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
2: 嗯，
3: 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个方面了啊。那么我们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嗯
3: 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 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
2: 嗯，
3: 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
2: 嗯，
3: 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它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它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
2: 嗯，
3: 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2: 啊，这就是

0: 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啊。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的一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
1: 啊，
0: 这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
1: 对，
0: 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
0: 他都
1: 分
0: 开
1: 不
0: 始攻
1: 清
0: 击嘛。
1: 了，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啊，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0: 对，
1: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0: 哎，对，
1: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啊，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0: 对，
1: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
1: 调节，哎，不是提高，
0: 哎，对对
1: 啊，
0: 对，
1: 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0: 越
1: 增
0: 高越
1: 强，
0: 好，对对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哎，是，
1: 啊，是这样是
0: 哎，
1: 吧，朱老
0: 对，你
1: 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是增强啊，那问题来是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
1: 对，它也
0: 啊。啊，
1: 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0: 对
1: 一
0: 呀，啊，有
1: 测
0: 个
1: 它
0: 数
1: 有
0: 值
1: 个
0: 啊，
1: 数
0: 是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啊。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真的很厉
0: 是
1: 害
0: 吧？
1: 哈，
0: 2000多年前，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
1: 邪不可干，
0: 干"，是吧？都经常说这话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你看，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
0: 哎，
1: 吧？
0: 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儿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秽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

0: 吞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
0: 对，
1: 啊，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
0: 对
1: 啊。
0: 呀，
1: 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
0: 是
1: 哈，
0: 吧？好
1: 每
0: 嘛，
1: 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0: 对，
1: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是这样的啊，就
1: 嗯。
0: 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器官，嗯，
0: 对，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1: 嗯，
0: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1: 嗯，
0: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1: 嗯，嗯。
0: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1: 哦，
0: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咱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1: 嗯。
0: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的？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呀、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
1: 嗯，
0: 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
1: 嗯。
0: 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于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B 细胞呢，就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
1: 嗯，
0: 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 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也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的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
1: 嗯，
0: 它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至于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
1: 嗯
0: 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
1: 嗯，
0: 哎，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它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
1: 嗯，
0: 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啊。
1: 嗯，
0: 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啊，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应该是调节。
0: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
1: 嗯嗯。
0: 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所以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
1: 嗯。
0: 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啊？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啊？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 补心补息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换人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1: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1: 嗯，
0: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的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两到三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
1: 嗯
0: 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1: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0: 哎对。
1: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0: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1: 啊、
0: 哦。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它俩给配上套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码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个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所以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那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1: 嗯，
0: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
0: 嗯嗯，
1: 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
0: 嗯，
1: 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
0: 嗯。
1: 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啊，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
0: 啊，
1: 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
0: 啊啊啊，
1: 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就觉得太神奇了。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糖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逐渐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的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百分百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说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 这个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0: 嗯，
1: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嗯
1: 嗯，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0: 嗯，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
1: 嗯，
0: 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说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
1: 嗯，
0: 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1: 嗯，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徐老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
1: 嗯。
3: 嗯，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可能患上病人啊都挺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
1: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3: 哎呀，谢兰，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文宁曹公提出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来吧。
1: 嗯。
3: 就说这个，哎呀，你去年给争取的那批，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方华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三四年了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纳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方华中心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 可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
3: 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阿心儿。
1: 嗯，
3: 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哎，之前你给我们征税这个原因，我都没有想到，在去年时候，那批我终于用上了。
1: 嗯嗯，
3: 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这个。啊，我这就拿我糖尿病来说吧，哎呀，这眼底出过两次血，都打过激光，但是看东西还是模糊，眼前还有好多那个黑块挡着。我从用上这个虫草养眼药以后啊，哎，感觉看东西清晰了好多，黑块颜色变大了，变浅了，看东西亮堂了不少。
1: 嗯，
3: 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那个右侧那个手脚麻木，手拿个东西也不灵活，那右边手又说拿着拿着就掉了，细小的东西拿不住，走过道右边那腿，呀，说不上啥时候就突然卡住了，走一走就得停一停。那个说个话，那舌头发着，记忆力不好，啊，总是好头疼头晕。但是你听我现在，从用上这个虫草养眼药调理了舌头以后，哎，你听我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吧？
1: 嗯，挺好的，
3: 哎，
1: 说的挺好的。
3: 对，而且头疼情况也很少了，手脚麻木情况也没有了。哎呀，这些变化，我说实在话。都要感谢你啊。
1: 嗯，您能用出好的效果我都替您高兴啊。那咱们就继续好好用吧。
3: 嗯，
1: 那对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3: 嗯，是啊，心儿不是想好好用的，但是啊，这不上次没有得到多少啊，我现在手量也不多了，我这心里啊也没有底儿，我还想一直用下去，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帮我们争取呀。
1: 眼下暂时还真就是没有哈，但是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有机会我肯定是尽全力去争取啊，只要有了但凡有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的。
3: 那好，媳妇儿，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我每天都有收获呀，楚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
1: 嗯，
3: 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我跟着练习了，哎，主要练习通窍排风吐纳法，哎，清凉捐舌吐纳法，哎，现在觉得手脚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热乎了，脑袋比以前好使了。
0: 嗯，
3: 过去总是很忘事儿，现在记忆力好了。
0: 哈啊，
3: 蒲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了，哎，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练习。
0: 嗯，
3: 都有收获，真是太好了
0: 啊！你看，你通过自己实际的练习，调整你的呼吸节律，不管你这个，尤其你脑中风，你练一练通窍排风，排风邪浊气，扶身体之正气，这个对于中风来说是非常好的。
3: 嗯，
0: 啊，包括清凉观想、吐纳法呀，这些做一做之后啊，对整个头脑、思维、意识反应，延缓脑痴呆，延缓脑细胞老化。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为啥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
3: 嗯，
0: 大家把它坚持去做，也不用花钱不跑腿的，对吧？你形成好的这种习惯，就能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从养生来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方法呀。
3: 对对，是，
0: 嗯，
3: 是啊，楚老师，以后有啥问题啊，
0: 嗯，
3: 我再向你请教，谢谢你，
0: 嗯，
3: 也感谢喜儿啊。
0: 可以，那说到这儿了，好，嗯
3: 嗯，好嘞，
1: 嗯，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4: 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1: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4: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嗯，
4: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1: 嗯，
4: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源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1: 嗯，
4: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说虫草养源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源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对，
4: 我也特别的羡慕。
1: 嗯，
4: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源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灵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
1: 哦，
4: 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1: 嗯，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嗯，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一直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4: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
1: 嗯，
4: 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1: 哦，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您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4: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4: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
0: 嗯，
4: 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是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0: 哦，心肌炎，
4: 医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0: 哦，跟免疫有关呐。啊啊啊，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呀，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4: 嗯，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嗯，
4: 但是最近1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0: 是吧？
4: 啥也不想干。
0: 嗯，
4: 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嗯，
4: 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
0: 嗯，
4: 六字诀的那个喝字音练的最多，
0: 强心的。
4: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
0: 嗯，
4: 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
0: 对，
4: 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0: 啊，有改善是吧？
4: 嗯，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
0: 嗯。
4: 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0: 挺好。
4: 真的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0: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 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扣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4: 嗯，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
0: 嗯，
4: 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0: 嗯，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呢，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
4: 嗯，
0: 啊，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啊，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兰，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的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啊，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工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4: 我知道了，涂老师，感谢您的指导。
0: 嗯，
4: 哎，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呼吸
0: 吐纳，增强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啊。嗯
4: 嗯，
0: 好，
4: 喜儿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元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1: 嗯嗯嗯。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谢啊！
1: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3: 老生常谈的话了。
2: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啊、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他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3: 那是
2: 久治不愈。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3: 坏疽了嘛。
2: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3: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2: 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3: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2: 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3: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免疫力高点嘛。
2: 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3: 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2: 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3: 啊，始终还不行。
2: 对，
3: 嗯，
2: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3: 嗯嗯。
2: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3: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2: 嗯，
3: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2: 特别重要。嗯
3: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2: 对
3: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2: 儿。嗯，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多重要啊！啊，
2: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3: 免疫力丧失，
2: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3: 命
2: 了，对，
3: 也没有免疫了嘛。
2: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3: 哎，所以说，这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2: 嗯，
3: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

0: 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它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1: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1: 啊。
0: 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1: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0: 哎，另
1: 哎。
0: 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1: 啊，
0: 这也是他要干的，
1: 这个我们不太
0: 是吧？不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吧？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1: 还能监视
0: 哎，
1: 癌变，
0: 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它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它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1: 啊，这就是打疫苗的作用，
0: 那后天获得嘛，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

那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分不清
0: 了，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啊，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0: 对
1: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0: 哎，对，
1: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0: 对，
1: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0: 对，
1: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
0: 哎，
1: 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哎，
1: 不是提高。
0: 哎，对对。
1: 啊，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增强。
0: 对对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哎，是。
1: 哎，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去增强，那问题来说，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啊。
1: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0: 对
1: 啊，一测它有个数，
0: 对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
1: 啊。
0: 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啊，真的很厉害，
0: 是吧？2000多年前，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邪不可干，
0: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那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0: 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秽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

0: 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
0: 对，
1: 啊，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0: 对呀，
1: 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
0: 是
1: 哈，
0: 吧？好
1: 每
0: 嘛，
1: 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
0: 对
1: 哈，
0: 对，
1: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那是这样的啊，就
1: 嗯。
0: 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摸得着的
0: 哎，
1: 这个器官，
0: 对，有三大部分构成的，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咱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的？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呀，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B 细胞呢，就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也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计数、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 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它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是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它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1: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呀、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都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呐、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应该是调节。
0: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是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呢？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你看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花样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能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1: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1: 嗯，
0: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呢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1: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0: 哎，对，
1: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0: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1: 啊、
0: 哦、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它俩给配上套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它得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那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1: 嗯，
0: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
0: 嗯嗯
1: 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
0: 嗯，
1: 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
0: 嗯
1: 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哈。
0: 嗯嗯。
1: 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
0: 啊，
1: 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
0: 啊啊啊，
1: 状态都很好。
0: 嗯嗯，
1: 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就觉得太神奇了。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
0: 嗯，
1: 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 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们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
1: 嗯，
0: 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汤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逐渐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
1: 嗯，
0: 啊，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的，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100%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所以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颗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0: 嗯，
1: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
1: 嗯，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0: 嗯，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
1: 嗯，
0: 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 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
1: 嗯，
0: 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1: 嗯，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徐老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
1: 嗯。
3: 嗯，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哎呀，可能换成别人啊都挺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哎，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哎，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
1: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啊。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3: 哎呀，谢了，你这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出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来吧，就说这个，哎呀，你去年给争取的那批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放化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三四年了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拿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放化中心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
3: 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阿心儿，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哎，之前你给我们争取的原液，我都没有抢到。在去年时候，那批我终于用上了。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这个啊，我这就拿我糖尿病来说吧，哎呀，这眼底出过两次血，都打过激光，但是看东西还是模糊，眼前还有好多。那个黑块挡着，我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感觉看东西清晰了好多，黑块颜色变淡了，变浅了，看东西亮堂了不少。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那个右侧那个手脚麻木，手拿个东西也不灵活，那右边手。 就说那着就掉了，细小的东西拿不住，走过道右边那腿也说不上啥时候就腿上卡住了，走一走就得停一停，那个说个话那舌头发着，记忆力不好，总是好头疼头晕。但是你听我现在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调理了舌头以后，哎，你听我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吧。
1: 挺好的、
3: 哎、
1: 说的挺好的。
3: 而且头疼情况也很少了，手脚麻木情况也没有了。哎呀，这些变化我是说实在话都要感谢你啊。
1: 嗯，您能用出好的效果我都替您高兴。啊，那咱们就继续好好用吧。
3: 嗯、
1: 那对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3: 嗯，是啊，心儿不是想好好用，好好用的。但是啊，这不上次没有得到多少啊，我现在手里数量也不多了，我说心里啊也没有底儿，我还想一直用下去，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在办公室争取呀。
1: 眼下暂时还真就是没有哈、啊。但是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有机会我肯定是尽全力去争取啊、哦、只要有了但凡有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的。
3: 那好，媳妇儿，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我每天都有收获呀，楚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
1: 嗯，
3: 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我跟着练习了，哎，主要练习通窍排风吐纳法，哎，清凉卷舌吐纳法，哎，现在觉得手脚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热乎了，脑袋比以前好使了。
0: 嗯，
3: 过去总是很忘事儿，现在记忆力好了。
0: 哈啊，
3: 胡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了，哎，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练习，
0: 嗯，
3: 就有收获。真是太好了啊！
0: 你看，你通过自己实际的练习，调整你的呼吸节律，不管你这个，尤其你脑中风，你练一练通窍排风，排风邪浊气，扶身体之正气，这个对于中风来说是非常好的。
3: 嗯，
0: 啊，包括清凉观想、吐纳法呀，这些做一做之后啊，对整个头脑思维意识反应，延缓脑痴呆，延缓脑细胞老化。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为啥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
3: 嗯、
0: 大家把它坚持去做，也不用花钱不跑腿的，对吧？你形成好的这种习惯，就能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从养生来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方法呀。
3: 对对，是、
0: 嗯、
3: 是啊，楚老师，以后有啥问题啊、
0: 嗯、
3: 我再向你请教、
0: 嗯、
3: 谢谢你，也感谢媳妇儿啊。
0: 可以，那说到这儿了啊。
3: 好嘞。
1: 嗯，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4: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1: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4: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嗯，
4: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1: 嗯，
4: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1: 嗯，
4: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对，
4: 我也特别的羡慕。
1: 嗯，
4: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1: 嗯，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两三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嗯，伟宁说到。

0: 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1: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您想的这个事儿就行。
0: 嗯，
1: 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0: 哦，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1: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2: 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1: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
2: 嗯，
1: 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2: 哦，心肌炎，
1: 医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2: 哦，跟免疫有关呐。啊，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呀，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2: 嗯，
1: 但是最近一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2: 是吧？
1: 啥也不想干。
2: 嗯，
1: 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2: 嗯，
1: 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
2: 嗯，
1: 六字诀的那个喝字音练的最多，
2: 强心的。
1: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
2: 嗯，
1: 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
2: 对，
1: 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2: 啊，有改善是吧？
1: 嗯，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
2: 嗯。
1: 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2: 挺好。
1: 真的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2: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扣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哎，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1: 嗯，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
2: 嗯，
1: 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2: 嗯，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呢，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
1: 嗯，
2: 啊，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啊，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兰，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的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工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1: 我知道了，楚老师，感谢您的指导。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呼吸
2: 吐纳，
1: 吐纳
2: 增加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好，
1: 行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元液，真的是特别着急。
0: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参加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3: 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2: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
3: 从文化人才出圈到文化产业出彩，辽宁推动把人才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2: 东北超总决赛一触即发，大连队全力备战冲刺冠军。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

0: 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桑梓情。
1: 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0: 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余奎志、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毅勇敢，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清新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新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抓落实做得更严、更实、更深、更细一些，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重复发生， 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分类施策，做好宣传引导、政策保障，高质量完成渔船木改钢任务，坚持标准引领，优化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坚持一矿一测、一矿一清单，落实工程措施、严格管理措施，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0: 要着力防范火灾事故，加强船舶修造、烟花爆竹、粉尘射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外包，深化酒小场所隐患诊治，加大对大型综合体、学校、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做好危化品事故防范。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监管，严查违法转包、分包、资质挂靠和以包代管、包而不管问题。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
1: 王新伟强调，秋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上升，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确保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总体平稳。要全面加强火险隐患防范，管住野外火源，严打违规用火，科学组织计划烧除。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科学决策和专业指挥，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及时补充检修物资装备，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王新伟指出，国庆假期临近，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供、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商超、密闭空间等，加强安全管理，丰富文体旅产品供给，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昨天秦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与省内文化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会上，辽宁广电集团、省文化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大连市委宣传部做了项目推介。徐沛东、宋关林、张永清、刘鹏、范周等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先后发言，为家乡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场集拥签约16个合作项目，活动为刘兰芳、冯恩赫、孙文民等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颁发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
1: 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3: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1: 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说，这是家乡的信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徐沛东说，这是游子的责任。
4: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珍贵。
5: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 为我的家乡出力。
1: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0: 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
1: 辽
0: 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2: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氏，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进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3: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而且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2: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上海歌剧院原院长魏松：
4: 我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主播李子萌：
5: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啊，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6: 本台记者童心卢小可报道，这一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到家乡，带回来的既是创作经验，也有平台渠道和产业资源。如何把人才优势进一步转化成产业优势？今天我们就从这次文化人才回乡说起。昨天上午，辽宁大学的一场讲座格外火爆，主讲人是单霁翔。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成为《万里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嘉宾，再到一次次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这位72岁的文博专家早已经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视野。
0: 今天呢，我们呢要呢和广大社会公众一起来享受文化，来一起的传播文化，我们就要用更通俗的形式。现在辽宁呢，我觉得这个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博物馆也特别受欢迎，现在年轻人愿意多走进博物馆。
6: 辽宁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走出文化人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1948年，东北鲁艺迁入沈阳，此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和院团相继发展起来。几十年间，这套人才培养和艺术生产体系不断积淀，也孕育出一代代活跃在文博、影视、音乐等领域的文化人才。而真正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还有对专业的坚守和不断学习。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主任、一级演员冯恩赫：
7: 演员呢，30岁以前凭天生素质在演戏，30岁以后，一辈子演戏靠的是修养，不光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生各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看法，向历史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
6: 这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带回来的是经验和资源，辽宁也正在形成更多能够承接这些能力的文化产业场景。仅在文博文创领域，全省就已经推出产品近3万种，这也让回乡人才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京东 IP 文娱业务负责人廖月冲：
8: 在此之前呢，我们是与辽宁出版集团旗下的北方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合作过《最美西游》、《哪吒闹海》。我把京东的 IP 产业链的能力、数字资产的能力和商业渠道的能力带回家乡，那家乡厚重的丰富的文化资产又给京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的内容、好的 IP。
6: 怎样把资源变成作品，再把作品做成持续生长的 IP？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带回了只此青绿的经验。2021年首演以来，这部舞剧到今年10月将演出1000场。
9: 他有这样的底蕴，一定还是会出来一步一步好的作品。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们青绿院团一起多合作、多交流，把我们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些，包括我们市场营销啊、推广的一些经验和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都用在辽宁的作品上。

0: 大家可以合作一块儿去创作。
1: 北京经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范舟这次回来一口气签约了两个项目，从人才走出去到资源项目回来，一次回乡的意义也在从见面交流落实到具体的合作。
2: 一个就是大连的最大的国资企业海发集团，海洋文旅这一块我们接着要全面做起来。第二个就是我和长青岛今天签的项目，造船旅游，造船到文创开发，所以我们这次选的两个项目就是基于我们正在研究实实在在在辽宁要落地的东西。
3: 瑞平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是文化大省，也是孕育文化英才的沃土，多少年来一批批优秀的辽河儿女从这里出发，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大家，为家乡增光添彩。但无论身在何方，故乡始终是黑土地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多带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精品力作，也能够当好家乡的宣传员、联络员，向外讲述辽宁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气象，把更多的优质资源、项目和人才引过来。正因如此，这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不只是游子归乡的相聚，更是文脉回归、资源回流、发展动能的汇聚，将在外乡贤的才智与家乡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搭建起携手共进的桥梁。我们相信这份浓浓的乡情终将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精神力量，让辽宁文化破圈出彩，未来更加可期。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李志美报道，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9月29号，副省长楚天运一行来到丹东调研养老机构运行和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检查消防设施和电梯等基础设施改造和运行情况。楚天运强调，要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时刻关注安全隐患和细节把控，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9月27号，副省长顾军带领安全生产专家赴阜新、朝阳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在建工程现场等重点行业点位，面对面反馈问题，督促属地抓好闭环整改。
3: 9月29号，副省长白英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到抚顺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医院、企业、建设工地，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明确整改要求。他强调，要抓好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现问题要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9月25号到26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到铁岭市、盘锦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来到企业、商场、公园和桥梁等处，检查设备运行、危爆品管理、道路交通安全和街面治安巡控等情况，并慰问一线公安民辅警、武警官兵。9月29号，沈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马珊珊女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1: 9月29号，大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姚华明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李军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胡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9号，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马原为市委书记，高云鹏、臧宝林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子正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3: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党中央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省政法机关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重点打击舆情敲诈、网络套路贷、 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本台推

0: 推出专栏，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再行动，以案普法，以案说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不久之前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打掉的一个碰瓷敲诈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1: 2026年6月，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接到市民贾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在半年前遭遇了一起追尾事故，当时以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但是后来却越想越不对劲儿。
2: 他就搁后边突然上来，直接蒙插人，直接上来就给我撞上了。我说那我就给你修车，他不干，非要钱，最后要到10000。
1: 贾先生表示，当时之所以不敢报警，是因为他是无证驾驶。随后法库县公安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班民警邱宇松对此进行了摸排调查，并找来肇事司机李某询问。李某坚称当时只是普通事故，双方也是正常私了。
3: 我们就调取了他近一年的所有转账记录，我们就发现从2025年10月份开始有多笔大额的转账。
1: 随后邱宇松根据转账记录找到了其他给李某转账的人，发现这些转账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驾驶证。
3: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也是跟嫌疑人私了，给对方转了大额转账。我们经过进一步取证，我们就发现这是一起具有团伙性质的碰瓷类敲诈勒索案件。
1: 据调查，这个以李某、王某为纠集者，王某某、周某某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先搜集被害人无证驾驶信息，再提前踩点盯梢，掌握被害人出行轨迹，然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逼迫被害人出钱私了。该团伙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流窜于沈阳市法库县铁西区、铁岭、吊冰山市等地，先后对5名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和长春队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目前，大连队正以饱满的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巅峰对决。晚上7点，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灯火通明。为了适应比赛节奏，大连队将训练安排在了晚上进行。经过整个赛季的磨练，全队的竞技状态愈发稳定。东北超大连队队员单子轩：
4: 这段时间我们整体备战的这个氛围，属于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了。
0: 大连队以青春军为主，进攻犀利，冲击力强。长春队球风硬朗，两队在此前常规赛的交手中实力十分接近，也让5号的这场巅峰对决看点十足。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5: 更多的就是在临场上发挥和教练员在指挥上是否比较果断和及时，那么在这上面就是看球员怎么去展现了。我觉得这场球就是拼实力也好，拼球员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好，是全力以赴吧。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将于今天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北风4到5级为主，大连5到6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6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锦州、盘锦、葫芦岛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1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0: 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下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易县19度，夜间晴，西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易县19度。夜间晴，西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想着的伴侣。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

0: 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 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6: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8: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5: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 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8: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开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 加速，陈玉杰
0: 追平了，
1: 加速，
0: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
1: 漂亮，
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3: 没有悬念，
2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已发动袭击。 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8: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易县19度。夜间晴，西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9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3: 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
3: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我市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资金投入，聚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汽车三大品类发放专项补贴，满足市民节日消费需求。
3: 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1: 国庆假期我市天气多变，需防范降雨大风降温影响。
3: 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开赛。
1: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28号到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 拥有九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陆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志力参加活动。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 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做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

0: 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以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乡霸、村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了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4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顿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5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0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0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暂时工作之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医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决策部署，我市已于9月25号起加大消费品。

0: 以旧换新活动资金投入，聚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汽车三大品类发放专项补贴，满足市民节日消费需求。本次追加投入资金共计1300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投入500万元，针对一级能效或水效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产品，按扣除各类优惠后成交价的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每人每类可享受一次补贴。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资金300万元，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单品售价不超过6000元可参与补贴，补贴比例同样为15%，每件最高补贴500元，每人每类限补贴一件。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投入500万元，个人转让名下旧乘用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可享受车价8%补贴，最高补贴1.5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车价6%补贴，最高1.3万元。据了解，家电数码补贴由市商务局公示的参与门店承接，门店名单在市商务局官网动态更新，市民可登录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进行查询。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由市内登记的汽车销售机构承接，消费者乘车取得发票后，通过云闪付平台提交补贴申请。需要注意，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辽宁省汽车置换更新消费补贴、锦州市汽车购新消费补贴三者只能择一申领，不可重复享受。本次以旧换新补贴加码，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激发市民消费意愿，将节庆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助力家电、数码、汽车大宗消费提质扩容，为全市消费市场持续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作为城市文旅名片的临河夜市，十一假期用电量大，人流密集。为了规避夜间用电高峰风险，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里，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全天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的平安有序、灯火通明。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0: 记者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天气多变，以晴到多云为主，10月3号将迎来中雨过程，并伴随强对流天气，风力起伏大，气温波动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规划出行游玩，做好生产生活各项防范，平安欢度国庆佳节。整个国庆假期，我市昼夜温差较大，全市最高气温在18至20度区间，最低气温南北差异明显，南部相对温和，北部温度偏低。10月1号至2号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偏大，西北部部分山区夜间温度较低，可能出现轻霜。10月3号凌晨到夜间有中雨，局部地区可达大雨。 中午至傍晚是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降雨过后气温明显回落。四号到七号天气重回晴好，但多大风天气，多个时段陆地近海海域阵风风力较强，海上航运更要警惕大风带来的风险。气象部门提示，假日期间一到二号、四号、七号森林火险等级达到四级，为高度危险，其余时段为三级较高危险。城乡居民要绷紧防火这根弦，严格注意各类用火安全。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外出游玩、短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大风天气下，相关单位要做好简易房屋、户外广告牌、高空悬挂物的防风加固，旅游景区高空作业、海上航运落实安全管理举措。当前正是我市旱田作物集中收获阶段，降雨、大风会对作物采收、晾晒造成不利影响，建议农户抢抓晴好窗口期开展秋收作业，做好设施农业、林果作物防风防冻。广大市民早晚体感偏凉，外出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根据天气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国庆假期。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
1: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不少市民计划在家门口寻找休闲去处，陪伴孩子放松游玩。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带着孩子走进锦州动物园，感受焕然一新的游园体验。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广阔、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动物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獴、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展区内小动物嬉戏追逐、探头张望，憨态可掬。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期间与广大游客见面。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9月29号，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活动在龙舞表演《中国龙》中拉开帷幕，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筹，随着鼓点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翘的特点，展现出浪翘优稳美的独特韵律。今天能和大伙儿凑到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参演的市民笑着说道，红红火火的秧歌既扭出了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也扭出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祝愿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日子越过越红火。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20名干部职工参赛，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大家灵活走位、精准发球、犀利扣杀、巧妙吊球，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尽显专业风采。 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上敢打敢拼、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工作动力，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机关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
0: 9月29号，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磊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继英，
8: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9: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0: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1: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9: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0: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12: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0: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9: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
14: 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6: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6: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22: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了解一组县域新闻。近日，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青岛成功举办，临海市大有红海湾海参精彩亮相，广受好评。凭借优良品质，成功圈粉全国客商，全面展示了临海海洋特色产业发展成果。
1: 本次活动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配套消费促进活动。汇聚全国32个省区市特色农产品，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农产品展销、产销对接经贸合作平台。
0: 临海大有红海湾海参，产自北纬41度中国最北海岸线，海域生态优良，生长环境独特，产品已通过有机认证，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入选中国农垦品牌目录，品牌含金量十足。
1: 展会期间，开袋即食的便捷产品形态深受市场青睐，吸引众多采购商、销渠道商以及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依托展会平台，企业积极对接全国市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积累了优质客源。
0: 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大有红海湾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下一步，临海将持续做强特色海产优势，深耕农产品品牌建设，以特色海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全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近日易县成功举办第3届全民健康舞大赛。
0: 大赛吸引全县17支代表队280多名舞蹈爱好者踊跃参与，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队形整齐，伴随着动感欢快的旋律，队员们舞步流畅，活力十足，用优美灵动的舞姿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健身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
1: 经过评委现场公平公正公开打分评选，大赛最终各决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各1名，同时评选出4个单项特色奖项，对表现突出的优秀队伍予以表彰鼓励。
0: 此次全民健康舞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推动了全县全民健身活动常态化、大众化开展，为建设健康易县、文明易县注入了蓬勃活力。
1: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将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
0: 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

0: 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
1: 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0: 据了解，黑山县住建局常态化开展多领域全方位垃圾分类宣传工作，除走进各中小学开展校园宣讲外，工作人员还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居民小区、街道社区开展宣传科普，面向各类人群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宣讲相关管理要求，持续提升群众垃圾分类知晓率与参与率，全民营造主动参与、共同守护美丽家园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化解肉制品领域安全风险，保障广大群众节日饮食安全，近日北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局网信办开展节前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联合检查，全面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护网。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在售肉制品检验检疫票据、产品合格证明、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等资质凭证，严厉杜绝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票据不全的肉制品流入市场。
1: 同时重点核查生产主体进出货台账、日常销售记录，严查台账登记不规范、购销记录缺失、票证留存不全、产品溯源不清等违规问题，确保肉制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0: 执法人员还对生产场所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保质期管控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现场督促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网信办同步督促肉制品生产企业强化网络舆情风范防范意识，密切关注网络平台相关舆情动态，健全舆情响应处置机制，对网络上反映的各类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做到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2: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
4: 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4: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6: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7: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了解天气。昨天呢，全省自西向东陆续出现了降雨，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我省西部和中南部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其中沈阳、新民、锦州、北镇两个气象站出现了暴雨，省内多地出现雷电，朝阳、葫芦岛等地区啊还出现了冰雹。
1: 今天是十一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降雨结束，各地转为多云或晴朗天气，可是气温呢却要持续的下滑，全省降温幅度在1到5度之间，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最低气温降至了个位数，仅在6到9度之间，其他城市11到15度。早间是比较冷的，出行呢要穿好长袖外套，白天最高气温呢也纷纷脱离20度，大连、锦州、盘锦、葫芦岛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其他城市呢最高气温只有10几度了，17到19度之间。
0: 那么今天西北风较大，普遍在4到5级，大连5到6级。不论是气温还是风力传递出来的呀，都是寒冷的状态。只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呢，会相对舒适，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温度变化调整好着装。比如说今天有开运动会的学生，或者是外出的朋友，最好呢穿好秋裤和抗风的外套。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比较好，适宜出行。其中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1号到4号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号到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是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比较适宜。
0: 我省十一假期期间以晴朗天气为主，三号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号夜间，中东部地区有大雾，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在12到23度，最低温度4到16度，山区局部将低至0到4度。其中呢，一号夜间的气温最低，中北部地区有霜或霜冻。
1: 目前来看，假期气温相对低迷，6号和7号的气温能暖和一点。如果有省内游或者是外出计划的朋友，要准备好厚外套以及秋衣秋裤。
0: 再来关注天气，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啊，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一线19度，夜间晴，西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一线6度，北镇临海9度，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学爷爷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近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2: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揭晓。
3: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上榜好人中，有化身社区治理轻骑兵、用车轮丈量责任的外卖骑手王勇，有街头徒手挡刀、以生命守护少年的七旬老人邓根仔，有把病人当亲人、扎根麻风病防治一线34年的疾控医生葛金辉，有在山体崩塌危急关头逆行而上、组织群众避险不幸牺牲的00后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有6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患病儿媳、用真心守护家庭的好婆婆张宝珠。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凭着赤诚善举成就了不凡，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5: 稳稳开好每一趟车，保障所有乘客出行平安，用便民服务耐心等待、贴心的帮扶善待每一位乘客，让公交车成为流动的文明窗口，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暖。
4: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代表沈东、杨云燕等分享了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少年等与他们交流互动，
6: 在现场见证了他们平凡岗位的微光大爱，我也深受感动，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继续的扎根滨江的乡土，坚守初心，向上向善。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湾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中秋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呢还有十一假期。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呢咱们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啊也是层出不穷啊，严重威胁了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听友和微友的老朋友，锦州市公安局